0: 我虽然耳朵啊背，可是我还是清清楚楚地听见他在磨刀。
1: 为了解除心中疑虑，我昨日又去了一趟独孤侠叔的家。
2: 此言啊，
0: 昨晚前晚我连着两个晚上就听到有人在磨刀，那刀磨的呀让人心惊啊。
3: 其实本来你们是抓不到我的，都怪我运气不好，藏在文庙的宝物被东郎发现了，以至于我想去长安不得不去独孤家搞盘缠。
1: 独孤家有祖传银锭，且埋在米缸之下，是那一日青红告诉你的吧？
3: 对啊，青红对我情深，不然他怎么会把奇怪银锭之事告诉我？而我却失手杀了。
4: 别自作多情了，你若不是用了迷香，青红怎么可能委身于你？告诉你吧，千红早就后悔了，他已将七块银锭中的六块刨出另换了地方，就算那晚你没碰到我，你也得不到独孤家祖传的银锭。
1: 独孤也没有休掉千红，二人重归于好了。

0: 我想青红深夜前往文庙，是想跟你说清楚以后不再来往，更要断绝不该发生的一切。谁知正目睹你行凶，才惨遭毒手。
1: 不可能！独孤侠叔就是个呆子，青红不可能对他死心塌地，他一定是来找我私奔，他的心里只有我，我的心里只有他。你别糊弄我！
2: 我哥的，你也配是个人？口口声声说心里有青红，为了让独孤侠叔替你顶罪，竟亲手在青红的脖子上砍了好几刀，
0: 真是穷凶极恶。好在天网恢恢。
3: 你去长安备考吧，你苦读多年，孔夫子和独孤家的列祖列宗保佑，你明年一定能高中。我要和你一起去长安，以后我们永远也不分开。
4: 卢参军，
5: 走这么急，有盘缠吗？
4: 有，祖传的银锭被贼人偷去了6块，幸好还剩1块。
5: 这6块银锭，并非被贼人所偷，而是青红转移到了床下，幸好被苏司马发现了，他让我还给你。啊，老费说了。你的病都好了，以后切忌胡思乱想。
4: 多谢卢参军，还请替我谢过费神医、苏司马，还有帮我画画、还我清白的喜君小姐。
5: 说到喜君小姐，她拜托你把这封信交给吏部侍郎裴坚。
4: 吏部侍郎？
5: 嗯，
4: 那么大的官儿，我哪见得到啊？
5: 拿着这封信到右近无畏找一个叫郭庄的人，他自会替你安排。

0: 喜君小姐是裴侍郎的千金，她这一次是偷偷跑出长安的。你把这封信送到，报个平安，裴侍郎自会感激你。以后在长安，你也算是有认识的人了。
1: 陆探君，你以前不是一直看不上我吗？为何现在要帮我？
0: 正是因为我曾经错怪你了。
1: 这个机会，若对你仕途之路有所帮助的话，我也会心安一些。你会骑马吗？
0: 自然，我祖上是北方人，焉有不会骑马之力？
1: 好，那这匹马送你了。
0: 那你岂不是要走着回城？
1: 我正好欣赏一下这南州的名山秀水。

0: 中郎将，中郎将这是做什么？闻庙心凶之案，我屡次武断，认定独孤侠叔即是凶手。淑妃小姐，我早已犯下大错，卢离风这里谢过了。这可不敢当，中郎将不计前嫌，特意邀我来游这石桥胜景，喜君感激不计？
1: 哎呀，你们俩就别在这儿卸来卸去的了。
2: 我只道你们年轻人腿脚快，原来一个劲儿往前跑是为了避开我们说悄悄话啊。
1: 明知道我跟喜君有话要说，你们还跟这么快？老费，又喝多了情有可原。你苏明，官居司马，又是喜君的义兄，也真不懂事吗？
3: 那照你这么说。
2: 是我的错了。哎，我说，你们俩该拉手拉手，该说悄悄话说悄悄话，全当我没看见。喜君，喜君呐，你跟卢凌风好事将近。
4: 吉时宫有生之年能不能喝上喜酒啊？哎呦！那吉祥善使钢针暗器，卢某当然不吃。不过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最近也在研究暗器，怎么样，老费？我刚才只用了三分利用。
2: 幸亏是三分，这要是七分，我脑袋上还不得长犄角啊？
4: 你可得好好管教你这个夫君啊！他欺凌老人，我对他还有恩呢。
5: 还敢废话？是想让我换成石头吗？如此啊，真是要恭喜卢兄了。
6: 局限县尉，
7: 这局限虽在南州一角，这县尉也难称高职，但卢兄毕竟又回归仕途了呀。
6: 如此一来，将来官复原职甚至高升，便可期待，可喜可贺呀。
5: <笑>朝廷怎么会有此任命？这不可能啊！可喜可贺啊！明日咱俩好好喝点。
6: 苏明，你背着我做了什么手脚？
1: 我能做什么手脚？
6: 若不是，怎么会有此任命？
1: 我和你同在南州，远离京城，且位卑言轻。县尉虽小，那也是朝廷命官，官员任命，那是朝廷大事儿，我哪能够？

0: 赵长安，
1: 今吾为中郎将闻风，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杖责30，没收宅田，逐出长安。
2: 我被逐出长安之事，虽没有永不任用之说，那你就得好好想想。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让长安那边知道了？
0: 难道是我让独孤侠叔带到京城的那封信？
2: 信？什么信？谁写给谁的？
0: 我让喜军写给裴坚的。
2: 卢大将军啊，卢大将军。你这心机够深的，
0: 我发誓，我让他写信，一则是为了报平安，二则我是担心那独孤书生到了长安没有依靠，
2: 这不就对上了吗？裴侍郎收到书信，一定会宴请独孤侠叔，自然也就会知道，探破鬼案的卢凌风在偏远的南州一直照顾着自己的女儿，而且还是个代参军。
0: 是。
2: 裴侍郎爱女心切，自然会上下打点，左右运作，助你重返仕途。呀，庄郎将，你毕竟是名门出身啊，官场上这一套，你比我熟啊。
0: 你胡说！我卢林峰怎么可能靠他人往上爬？这局限先位，我不去。
2: 哎。

0: 才不去啊。
1: 为何？
0: 可能是因为嫌官小吧。
1: 官职虽小，却是个扭转乾坤的好机会啊。他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吧？

0: 何人？没事勿来打扰。师父，是我。
1: 前几日教你的那套刀法，练一个月还不够吗？敲什么门？师父，是长安金无畏，一个叫郭庄的捎来的包裹。 师父，就这三册旧书啊，也至于专门派人从长安送过来？
0: 你不懂，好好练刀去。
1: 是。

0: 外面已经备了吗？你需要去哪儿啊？局限，局限，您是要送卢凌风上任？
1: 送他？呸！我自己去。
0: 这是为何？卢凌风拒绝上任，可局限县尉之职已空缺多时，陈年旧案没人管，又频发新案，那老百姓怨声载道啊。
2: 我昨日翻看卷宗的时候，也吓了一跳。我想他卢凌风准是从黄班头、谢班头那儿打听到了什么消息，所以才不敢去的。哎，
0: 不可能！卢凌风一身虎胆，怎会知难而退？南州是下州，局限县尉应该是九品。我看他必是嫌官小。
1: 别管什么原因，他爱去不去。 你觉得他卢凌风本事大过？

0: 府高，可探鬼案这种事儿，他没法跟我比，去了也没有什么用。
1: 苏明，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在我窗下用激将法，有用吗？
2: 义兄也是为你好啊！
1: 你住嘴！
0: 你怎么说话呢？别理他，他不去更好。我跟你说，喜剧莒县40年前有一宗鬼案，震惊了整个南州。我看卷宗的时候，都让我毛骨悚然。这鬼案除了我苏无名，无人可破。喜剧，要不我们同往？
2: 好，
0: 走。
1: 哼，薛环何在？
3: 师父，我可没有偷懒，早上起来已经练了一个时辰了，这刚回屋里喝了口水，
1: 即刻随我前往莒县赴任。
3: 啊
0: 啊，什么还不赶紧去收拾行李。
3: 是。

0: 下。
1: 我又没惹他，为何这般对我？
2: 喜鹃啊，你可在给令尊的信中夸了卢林峰？
1: 我只是说了些实情而已啊。
2: 就是因为你这封信，他卢林峰才得以重入仕途。若不是裴侍郎，谁有这么大的本事？他卢林峰觉得此任命伤害了他高贵的尊严，主要是他怕别人笑话他，攀了你这个高枝儿。
1: 平时还数落义兄迂腐，我看最迂腐的就是他。
2: 哎，此话说得对，公允且一针见血。
3: 怎么没见那俩？
2: 你昨日又喝多了，没听到好消息吧？卢林峰已赴任莒县。
3: 莒县？
2: 嗯，怎么？这莒县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啊，没有。
4: 哎呀，赶紧离开这鬼地方啊，不然我这头啊真受不了了。
5: 大爹，咱真走啊？
6: 不走，不走，等着得头病啊！那病上了头，就没治了。我跟你说，你忘了，咱爹还有你叔父都是怎么死的？快走吧，再不走咱就走不了了。哎、来，走吧。我这头疼的厉害呀！
7: 县令，县令，县令，嗯，
8: 什么事儿啊？
7: 新上任的卢县尉到了，
8: 到了，
7: 到了。
8: 人呢？
7: 已入西厅理事，正在翻查卷宗。
8: 什么？新来上任，不来拜我县令，竟直入西厅办案？岂有此理呀、啊！
7: 听说他是周司马的亲信，以前在长安还做过金吾卫的中郎将。
8: 那不是以前吗？他就是做过宰相，他被贬到我这里，他也是个县尉呀、啊。
9: 旧案果然堆积如山。前任县尉每日都在昏睡吗？最近为何有这么多奸杀案？
10: 自去年冬天到现在，已有十多名女子被害，还都被割去头颅。
9: 你等就坐实案子一再发生。
10: 前任县尉在时也带我们探查过，把整个县城都搜了一遍，就是没寻到凶犯的藏身之处，且其在夜间作案，行踪飘忽不定，甚至有人说是白发厉鬼害人。所以
9: 什么？
11: 前任县尉说，若是人犯可抓，若是鬼就没得抓了。
9: 哪有什么白发厉鬼如此推卸之词，以后不许再说。
11: 是。
9: 我听说40年前还有一起案子，怎么不见卷宗啊？
10: 那起案子极其恐怖啊，况且已经过去了40年，您就别看了吧。
9: 那怎么行？案件未明，死者尚未昭雪，速速将卷宗拿与我看。
10: 是。
12: 雷县令，您来了。
8: 我可不得来嘛，新任县尉到任，不来拜见本县令，本县令就只能来拜见他了。
9: 新任县尉卢林峰见过县令。
8: 哎，既是新来上任，为何见也不见我，就直入西厅理事啊？
9: 西厅之中 陈案如山，我是新任县尉，负责刑狱缉捕之事，自当先入西厅才是啊。
8: 这么说，你是不懂做官的规矩了？
9: 规矩？后汉陈蕃上任，先拜高士，而后入官署。如今我卢林峰新到莒县，先看卷宗，再拜见县令，有何不可？
7: 你卢县尉刚上任就查案断狱，真是开了我莒县之新风啊，值得敬佩，值得敬佩。县令，县令，实在不好意思，因本县公廨狭小，有几间屋子呀还漏雨，最近正要修缮，所以实在没地方供君入住。卢县尉，您还是自己找地方住吧，告辞。
11: 据我所知，县里有地方供新来官员入住啊？
9: 不稀罕，莒县可有出租房屋的地方？
11: 倒是有。
9: 那就好，为官租房又非罕见。在长安与南州都有那么几条穷困之街，没想到这莒县街街都如此凋敝。
0: 这跟师傅没关系，师傅来只管捕贼就好了。

0: 二位公子是要买宅子还是租宅子？
1: 租一宅子，你这里抽多少钱？嘿呦，
0: 一看就是大地方来的人。回公子是一个月的租金，这规矩啊，抽几十年了。
2: 您看看我这个宅子的位置啊，没挑啊，和公蟹在一条街上，门口过的不是达官就是贵人呐。
3: 哼，这里还有达官贵人？哎呦呦，到这里来睡觉，看来宅子是不愁租啊。
4: 众生堂花木葱翠，租价全城最低，每月只需300钱。
3: 三百钱，这价格确实不高啊。
0: 哎，这位公子，别被价钱迷惑了，我看你是真心想租宅子，您最好啊还是看看别家吧。
3: 这众生堂不能住？
0: 我可不敢瞒您，以前呢有几位租客就是通过我这儿租的众生堂，可是没住多久他们就搬走了。他们说这个宅子不干净。
3: 不干净？哎，
4: 你又偷偷说什么呢？我们没给你抽成吗？
0: 你给我那些钱还不够我赔的呢。你们家宅子不干净，以后啊

0: 不要来我这寻租客！你说清楚，我们众生堂怎么不干净了？说清楚，你们家翟郎中他最清楚。平日里在前厅坐堂行医，宁可多走半个时辰回家，都不到后宅居住。你说他为什么？还有那孟东老怎么就……哎呦，我这……你想干什么？吴成，他们都不敢进去。
1: 你的意思是，众生堂有鬼？
2: 没有。
1: 有我也不怕，秀欢，数钱。您这边请。看这个，嗯，这个是怎么？到了。到了。这是众生堂的前堂，翟郎中平时在此坐馆行医，很少去后宅。咱们进院子走侧门，也不会挨管的事儿。您这边请。
3: 这边，不会是有人来住了吧？真有不怕鬼的，
4: 这可真大！什么情况？师傅，
5: 听见了。
3: 年轻人，你吃豹子胆了？这个院啊，就算官府抓贼，也没人敢进去搜啊。
5: 有鬼是吧？
3: 啊，
5: 什么样的鬼啊？您见过？
1: 他给你打过招呼没有？这没有。去去去，你们家才有鬼呢！这真是……请，您可千万别听他们以讹传讹。翟郎中的舅舅生前可是名医，最善于治跌打损伤、骨折的病人，一看便好。多少百姓受惠于这众生堂？
6: 怎么可能不干净呢？哎，这翟郎中的舅舅，就是铺主说的孟东老。
1: 对，正是老主人名讳。
6: 这是我们家翟郎中。
7: 哦，多有叨扰了。
6: 阁下怎么称呼？又作何营生？
5: 新任县尉卢林峰。
1: 原来是县尉。
5: 卢县尉，翟良失礼了。哎，不必客套。县尉真要入住众生堂？
6: 当然，
5: 我钱都已经交了三个月了。此宅不但宽敞，又种有草木，卢某注定了。哎，你这后园里还有楼阁，看起来不小啊。不知我那300钱有没有一起租下？
6: 当然没有。
5: 后园荒芜，平时上着锁，啊，那岂不是太可惜了？我再多付200钱，能否一同租下？我师徒练武用。
6: 不可不可，这阁楼啊，是我舅舅生前著书炼药的地方，现已改成储存药材的库房。

0: 你怎么把宅子租给了县尉主啊？我只是想终于租出去了，就没问他是谁。你就是个蠢货！
1: 哎，主人，其实县尉主不也挺好的吗？省得以后再有人说闹鬼。
0: 还别说，这话也有些道理。

0: 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你哪来的鬼？
1: 哎呀，
0: 雪欢，你还是不是我徒弟了？
1: 不是，我刚刚真的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厉鬼向我飘过来。
0: 胡说！

0: 玉环，你要实在是害怕，晚上就搬到我屋来同住。只不过为师晚上要把卷宗看完，尤其是40年前的那起碎尸案，所以恐怕打扰你休息。
1: 我不怕，可您一个人看碎尸案，多瘆得慌啊！我陪您一起吧。
0: 好，你陪我，为为师壮胆。

0: 丸子君。
1: 不错，三个字都认识，
0: 都念对了。这三个字啥意思？
1: 这就是四十年前被碎尸女子的名字。
0: 啊，是这样啊。
1: 此案惊恐，凶犯手段极为残忍。
0: 四十年过去了，凶犯肯定早就死了吧？
1: 是啊，但愿世间再无此等悲剧。

0: 小姐，晚上莫照镜子。
1: 你个臭丫头，还用得着你管我啊？
0: 我哪敢管小姐啊，我只是听人说晚上照镜子。
1: 说呀，如何，镜子里还能有鬼不成？

是哪个挨千刀的祸害了我唯一的女儿啊！让为父可怎么活呀？我也不活了，快放开，放开，放开我！从去年冬天到现在，这类案子县里有过多少起了？

0: 你们都是废物！
1: 你说谁废物？你，
2: 小废物，还有你，你是大废物！今日你们就是打死我，我要骂你们是废物！
3: 这是新来的卢县尉，
1: 身为朝廷命官，拿着朝廷的俸禄，眼见局限多少女子惨死在淫贼的手里，这不是废物，这是什么？
3: 如何？
1: 奸杀害命，
3: 要割去头颅，手法与前十一起案子一样，当时同一凶犯作为。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昨日才到任，你不该骂我是废物。
1: 你若抓住凶手，我就不骂你是废物，不然我一直追着你骂废物。
3: 七日为期，如何？
1: 好，我若抓到凶犯，
2: 我便给你跪下磕头赔罪。你不用磕头，将废物二字刻在一块石头上，你咽下去。好，你要是抓不到呢？刻有废物二字的石头，我咽下去。
1: 一言为定。
2: 白大力子，求求公爷，赦我一回，我求你饶命。
4: 就被他给赶死了。之前也有人说见过这个白发厉鬼，前任县尉说的对呀，咱们真抓不着这个鬼。您刚才说的七日，太草率了。什么？七日？没错，抓不到，吃石头，
5: 多没意思啊！
4: 何不直接辞官回南州？若当众吃石头，他不辞官，还有脸留在局县吗？还真是啊！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是好事了。若七日破案，他也就是个干活的，功劳当然是县令您的。
5: 若七日破不了案，那他便走人，再来个县尉，一定是个守规矩、听您调遣的呀。<笑>等于说，咱们里外都不吃亏。对，好，就随本县令去西厅，与他把这七日敲实了。
3: 怕了，怕就回南州去。不是，
2: 师傅，那丫鬟说，身穿红衣的白发厉鬼，就是我昨夜在众生堂院子里看见的。
3: 昨日你一路颠簸，精神恍惚，出现了幻觉。
5: 不是幻觉，我真的看见了。不可！若再说见鬼，便是找打。
3: 哎呀！
5: 我听说卢县尉答应百姓七日结案，哎，这种事不要太当真，最多也就是失信于民嘛。自不能，
3: 不能啊，
5: 绝不能。这就不好办了。若是七日内你没有抓住凶犯，
1: 我可就只能如实上报了。
3: 不必，卢某自当会辞官，何劳县令？
1: 好，那本县令就备下一桌丰盛的酒席，若破了案则庆功，若案情未明嘛，
5: 就全当是给县尉送行。
1: 鲁兄，七日后见。哎，师傅。
5: 若真是厉鬼害人，去哪儿抓呀？何须七日，我已经抓到了。什么？抓着了？不能吧？这才从西厅回来，陆凌峰是神呐！
4: 说的是呢，龚县外贴出告示，只是还没见着。

0: 凶犯，
1: 这不会吧？害命十二条。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9次会议，我县举行慈善一日捐活动，和你耕耘医会云和温州医科大学青年人才交流活动举行。9月1日，县委常委会召开第69次会议，县委书记李世超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以及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以学习贯彻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为契机，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力争做出更大贡献。要以底线思维筑牢生态屏障，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常态化排查整治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抓实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切实守护好区域生态本底。要以严实要求，强化责任追究，坚持党政同责共负，弄虚作假的，严格执行失职追责、终身追究制度，切实以刚性责任约束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还对近期防汛防台工作作出部署。会议强调，要聚焦风险防控，夯实基层实操能力，立足我县安全风险隐患常发、易发、频发的突出领域，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精准指导靶向提升一线工作人员隐患排查、风险辨识、应急处置实操能力。要坚持以战促提，健全闭环管控体系，秉持打一仗进一步的理念，对各类隐患点位分级分类制定整改方案，紧盯整改落实，复合消耗各环节，穿透式推进全闭环管理，确保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压实层级责任，强化一线保障支撑，始终绷紧防汛防台安全之弦，层层拧紧责任链条，压实工作责任，立足乡镇街道防汛防台工作实际，领导干部带头下沉靠前指挥，精准破解基层人员力量薄弱、技术支撑不足、物资保障有限等堵点难点问题，全方位夯实基层防汛防台工作基础，为全县安全稳定大局提供坚实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0: 今年9月5日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9月3日，我县举行2026年慈善一日捐活动。李世超、叶小勇、张作飞、何子丹等县领导带头捐款，以实际行动号召全县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论述精神，弘扬传统美德，汇聚社会力量，推动我县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1: 现场，丽水华虹钢铁制品有限公司、云和玩具行业协会、

0: 浙江新云牧野集团有限公司、云和县携程混凝土有限公司、浙江云树建设有限公司、云和县奇美乐玩具有限公司等爱心单位代表首先上台捐款，用点滴善举担当社会责任。随后，县领导们依次将准备好的钱款投入慈善一日捐捐款箱，以身作则，为全县慈善事业注入暖心力量。据了解。 慈善一日捐活动按照依法组织、层层发动、广泛参与、捐款自愿、鼓励奉献的要求，积极开展慈善捐款，倡议参加活动的每一位公民自愿捐赠一日收入，企业捐赠一笔善款，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机构可捐赠部分节约的经费，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或社会爱心人士建立慈善帮扶基金或设立冠名基金等。近年来， 县慈善总会坚持以扶贫济困、帮贫解难为宗旨，持续打造云和慈善品牌项目，积极推动传统救助型慈善向现代生态型慈善转型升级，不断完善三级慈善网络体系，在助力共同富裕、服务一老一小一弱中产县的慈善组织的担当与作为。2025年，县慈善总会共募集资金661.35万元。 聚焦助困、助学、助医、助老、助孤等重点领域，完成公益支出566.82万元，切实把慈善善意转化为纾困解难的民生实效。记者雷建飞报道。
1: 8月28日，和你耕耘医惠云和，温州医科大学青年人才交流活动在我县举行。17名云和及温州医科大学在读青年学子及近年优秀毕业人才齐聚一堂，以师弟研学、专题座谈相结合的方式，共话家乡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活动中，温医大青年学子先后走进浮云云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县中医医院。 详细了解基层医疗机构运营、服务能力建设及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等工作。座谈会上，青年学子们结合自身专业所学与实地见闻，围绕基层医疗提质增效、中医药特色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温医大优秀毕业生代表结合求学经历与基层从医一线实践，分享职业成长路径与基层行医感悟。 鼓励在读学弟学妹潜心钻研专业，锤炼过硬本领，未来积极返乡就业，用专业医术守护家乡百姓健康。县相关部门现场答疑解惑，系统全面解读我县人才引进、实习实训、就业创业等全链条暖心扶持政策，为学子们返乡干事创业明晰路径、提振信心、打消顾虑。
2: 能够参加今天的活动，感到非常荣幸。同时呢，我也体会到了云和政府对于医疗人才的这种殷切期望。我的在学校里也会努力的攻读专业知识，同时呢，以后也会回到云和为老百姓的健康服务。对于云和医疗卫生人才的一些政策，都是非常的务实，紧贴我们的一些需求嘛，像一些租房、住房的保障嘛，还有提出一些建立。
1: 云和的医疗人才的长期联络的一些平台。此次活动旨在挖掘云和及在外医学青年资源，搭建起青年人才与政府、医疗机构常态化沟通协作平台，一方面发挥青年专业优势，汇聚真知灼见，建强医学青年智库，为县与医疗科学决策提供治理支持；另一方面，做好人才供需对接，全面解读扶持政策，排摩青年返乡发展意愿。 精准匹配岗位需求，助力补齐县乡医疗机构紧缺人才短板。下一步，我县还将建立完善医学青年人才信息库，健全常态化联络机制，构建在外赋能、返乡建工双向联动格局，吸引更多本土医学人才回归扎根，持续为山区县域卫生健康事业注入青春动能。记者于海友、王金红报道。
3: 近日，我县新建南路高速桥至创新大道段正式建成通车。这条串联城区与云和经济开发区的交通要道的投入使用，为区域出行再添快车道。据介绍，新建南路高速桥至创新大道段全长978.443米，路幅宽30米，创新大道衔接段全长153.782米，路幅宽32米，项目建设内容涵盖道路、桥梁、 几排水管道、交通安全设施、强弱电管线、照明及绿化等全套配套工程。
1: 高标准打造城市主干道路。该路段是我县六纵四横道路网格局的关键一环，属于六纵中新建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新建路至创新大道实现全线贯通，进一步织密了城市主干路网，对完善城市交通格局、提升路网连通性具有重要意义。
2: 新路通车后将有效地连接城区与工业区，预计通行时间会缩短5分钟，将有效地改善区域交通条件，方便沿线居民与企业员工出行。
1: 记者雷建飞报道。
3: 近日，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联合印发《关于命名第九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的通知》，全省共186家单位被命名为第九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其中我县牧野崇社科普教育基地成功入选。
0: 牧野崇社科普教育基地位于崇头镇张家地村，是一家集昆虫养殖、科普教育为一体的自然研学机构。依托当地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与深厚人文底蕴，基地打造出独具特色的自然科普教育阵地。基地立足云和本土，开设研学课程，带领学员走进山林溪流，辨识本土动植物，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同时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联动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本土物种调查与资源化利用项目，推动科研成果科普转化。自运营以来，牧野崇社科普教育基地已承接多批研学团队，以观察、探究、实践的模式，让大众走进昆虫，感受自然生命之美。记者于海友报道。
3: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写的清清楚楚，这新县尉啊，有本事！12条人命，真能抓着鬼啊？
1: 今日神出，凶犯江城皆示众，还有一个使者，我倒是要看看这贼人到底何等嘴脸。
2: 对，
3: 使者，
2: 使者，
3: 好长的嘴脸，
2: 刘方。

0: 他逃不出巨县，早已按照您的命令封锁了城门。
1: 师傅，我已派人送伤者去看郎中了。
0: 好。

0: 老七长，秀环各带四人，兵分三路，挨家挨户搜，遵命。
1: 是。
0: 秀环，刚才与那人交手时，他视人非鬼，此正是我徒立功之时。
1: 放心吧，师傅。
2: 可有贼人进了你家门？
1: 没人进来啊！
2: 房门锁好。
1: 哎哎哎！

0: 贼，我看你往哪里跑！师父，徒儿无能，让那贼人给跑了。我都听说了，说是横刀有刃，他就跑不了了。起来吧。 师父，请允许我宝刀开刃。那可不行，你还小，心神未定，刀开了刃，你浑身就会被杀气所染，那就不好了。起来吧。
1: 师父，
0: 好了，今日我徒勇猛，为师甚是欣慰。
1: 卢县尉，
0: 老人家好。师父，今日虽未能抓到凶犯，但局限的百姓对您的看法好像变了。
1: 其实自从到了南州，尤其这次来到局县，我发现这天下跟我以前想象的不一样。以前我觉得。 大唐境内处处歌舞升平，百姓过得富足。其实是，我远不知民间的疾苦啊，还口口声声说心系社稷，简直可笑。就拿这局县来说，瘴气严重，头柄流行，民生凋敝，贫困者十有八九，百姓活得苦啊。县尉虽小，但自有重任。
2: 真该为百姓多做些事啊！有您这样的师父，是我薛桓莫大的运气。您看看，走吧，好好。
3: 后边什么？
2: 卢县尉，咱俩走吧。
4: 师父，您是不是在想，若我家小姐在，一定能画得更像？
0: 是啊，
4: 那我这就捎信，让他来局县帮您。
0: 多事。
4: 县
0: 尉，这画像画的虽然不太像，但见过那贼人的兄弟，少说也有八九个，他差事也别想逃出局县。辛苦诸位兄弟，天黑之后全城再搜索一遍，不怕打草惊蛇。
4: 明白。

0: 陆县尉，您这是？
1: 翟良，你怎么在这儿？
0: 最近

0: 病的百姓多，刚忙完，方才去药库查看了一下草药。
1: 查看草药？
0: 啊，
1: 不带伙计，也不提盏灯笼。
0: 伙计先回去了，在库房我掌了灯，离开时吹了，今晚月色明亮，用不着提灯笼。
1: 你这后园不小，阁楼也不小，除了做药库就没住人？
0: 没有，从没住过。
1: 这宅子是你舅舅留给你的，你又再次坐馆行医，为什么不索性住在这儿？
0: 我主要是怕住在这儿时常会想起舅舅，所以宁愿租出去，省了追思的烦恼。卢县尉，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
1: 请便。
0: 哦，此宅闲置已久，很多无主的猫栖身于此，时间长了便生出许多野性，但愿不会惊了县尉。

0: 这是什么？
1: 县城让我给您送来的，说最近要催缴赋税。
2: 师父，叶县城还说龙王庙漏雨了，要您带人去修缮，还有城外的堤坝需要加固，灌溉农田的水渠需要挖掘。
3: 奸杀案尚未查完，凶手还在逍遥法外，我哪有功夫干这些啊？
2: 我也是这么回的，可叶县城说这些全都是您的活。
1: 县城还说查案重要，但催缴赋税更不能耽误，要是完不成，便是财不配位，知而不作，便是渎职。
3: 叫他过来救我。
4: 卢县尉，好大的脾气呀！不必叫叶县城了，卢县尉忙于查案我很清楚，可这些也是县尉的职责所在呀。你推却不做，难道由本县令来做？不合适呀。
3: 是不合适，我做便是。
1: 卢县尉，我就说您把县令得罪了吧，要不追去认个错。
3: 我何错之有？
1: 那您真的去做那些事，不抓凶犯了？哎呦，那到时候岂不是要吃石头？
3: 有老七长在，还有我爱徒薛环，怎么可能抓不到凶犯？

0: 义兄，怎么样？有消息吗？什么消息？局限的消息啊！哦，你让我打听卢凌峰在局限怎么样了？啊，我一忙给忘了。义兄，你这……义兄，你别逗我！你快说！卢凌峰这两日忙，比我都忙，修堤坝、开水渠，还要收赋税啊！
1: 不是说他刚一上任，局限就发生了命案吗？他身为县尉，不用断案缉凶吗？
2: 是啊，这各中缘由我也不清楚。听局县回来的人说，那卢凌峰急得脑袋疼啊。不过你放心，这头几啊，在这个局县很普遍，应无大碍。
3: 赵嫂，
4: 哎，好。
3: 翟郎中，
4: 先吃三日药，再来找我刑侦。
3: 哎，谢过翟郎。
4: 记住了，无论多忙，这行医日志不可缺，上面一定要记清楚每日来我们这里的病人以及病人的症状，还有所开的药方。
2: 是。

0: 请，主人，住在后面的卢县尉来了。啊，
1: 卢县尉，哎，这郎中啊，我头最近疼得厉害，快帮我扎扎针吧。卢县尉，那边还有好几个人等着，针室里也有人刚入了针，这
0: 我针疼得厉害，要不去我屋里帮我扎？
1: 这不合适啊，要不去后园的阁楼给我扎？
0: 那不是您的药库吗？闻着药味儿，我能好得快点。
1: 那您随我来。诸位，这位是咱们莒县新来的县尉，可否行个方便？
2: 听说县尉有钱，
3: 找你算账吗？
4: 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
3: 被你害的那些人，人头何在？
4: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5: 大胆恶贼，放肆！
4: 那十二女子
3: 的确为我所害，我认。但是你们想拉我游街示众，你们做不到。

0: 刘学威，他自己找死，怪不得你。快抓住他！抓住他！就是他，抓住了！好像抓住凶手了。之前一直藏在阁楼里边扮鬼，射在里边。走，走，走，走，走，快！
1: 就是他把我给迷晕的，把小姐给害了！畜生！畜生！我女儿！这些都是死者的知心，怕是拦不住啊！师父，这恶贼杀害了那么多女子。
2: 换做我是死者的家人，我也会这样。卢祥威，你看好了！你这是干什么？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今日。 正好是第七日，凶犯已经被正法。卢祥威，你为我女儿报了仇，这块石头我吞得心甘情愿。
0: 那只是赌气的话，何必当真呢？
2: 那怎么能行？全局县的人都知道你我的赌约，如果我不兑现，以后我怎么有脸做人呢？更何况您那日刚刚到任，我便说您是废物。
0: 您是朝廷命官，我却以下犯上，当受此惩罚。何来以下犯上？如不是兄台激我，恐怕我不会这么快抓住凶犯。再说了，这么大块石头，你吞得下去吗？如今凶犯已自行了断，可是死者的头颅还下落不明。
3: 卢烈风，愧对大家。这块石头我就留下了，带在身边，激励自己，一辈子不作废。贼人虽毙，但我等不可懈怠，尽快还死者全尸。
4: 是，我替死去的孙女拜谢卢县尉。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

0: 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1: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2: 今年过年
3: 怎么样？他说今天
1: 他们。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将坟墓建在楼中，这不是局限的风俗吧？
1: 是遵从我舅舅的遗愿，他在众生堂行医一辈子，临终前嘱咐我，九泉之下想守着他的众生堂，老人家膝下无儿无女，将这处宅子留给了我，我有什么理由不答应他？
0: 你孝心可嘉，但这么做毕竟违背民俗啊，邻居知道了会怎么想？
1: 是，所以先为我心的居所吧。
0: 那倒不必，我在这儿住的挺好的。

0: 哎，县令。
1: 卢县尉，你别走啊！
0: 县令有事。
1: 听闻卢县尉已经抓到了那个奸杀案的贼人，深得民心，更快人心，可喜可贺。
0: 分内之事，
1: 可不能这么说啊！这可是我局县的大事啊！
2: 是啊，县令意思，卢兄当胸带红花，骑高头大马游街一住。
1: 对对对，到时候我和叶县长陪你
2: 啊。对。
0: 凶手虽毙，但死者头颅尚未找到，不能算结案。游街作甚？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那之前说好的宴席，也
1: 不必了吧。若未能找到头颅，送行的酒，我是一定不会喝的。那就是一句玩笑，可千万别当真啊！哎，
0: 走走走，喝酒去。
1: 我一定要好好的敬贤弟几杯，为之前的招待不周赔罪。
2: 好意心领了，但之前县令交代的活还没干完。 龙王庙的屋顶确实需要修缮，明天孔霞大雨，我得赶紧带人去修屋顶。
0: 敬佩，得，少恭维。 我是担心我自己呀！啊，我告诉你，
1: 有，在这儿呢。那是惠娘。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1: 火箭炮部队怎么样？都到了吧？正在分批到达，
0: 让军委协调，务必在第一时间给致司送过去。
1: 好。

0: 致斯来电，今日11月6日，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邓、洪、韩、杨，
1: 高速出发，今天加一碗红烧肉。
0: 是。

0: 全军受到致死首长的嘉奖电令，这是多么的光荣。但我们知道，战争还未达到最后的胜利，敌人还在攻击，阵地还未全部恢复，战斗尚未结束。致司兵团的决心是要继续打下去，以十二军主力投入战斗。今天既不是一个师一个军的问题，而是全兵团全朝鲜的战争形势的改变问题。这场战斗具有了战略意义。
1: 发现老鼠，务必第一时间消灭，并上报军。

0: 别动，抓住你了，还想跑？
1: 一个松鼠，看给你稀罕的。
0: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你长大了。

下去。走啊，下去，下去，去，走啊，听话，上去。你不要再回来了，你走啊。

0: 134团三连钢强，我们看看，这是信东。江丹，134团5088李大妞，
1: 134团5088李大妞，中间那个，签字签字，
2: 谢谢。
3: 134团2020班李全胜，134团2020班李全胜，
4: 辛苦了啊！啊，
0: 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4: 老田，134团8连段险峰，
0: 134团8连段险峰。
5: 老段，你这下山了，这伤重不重啊？
6: 皮外伤，没事儿。

0: 苏糖尝一个，
1: 小孩记得。
0: 好，走了啊。
2: 同志，那个一连二排三班李二强，
3: 一连二排三班
4: 李二强，
0: 잘나오세요，안녕하세요，
5: 안녕하세요。
0: 사탕。
6: 给，
0: 都有都有哦。사합니다，
7: 감사합니다。

0: 一组。
1: 啊，都是我们买哟。
0: 断线风提拉过海。
2: 断线风好消息。

0: 报告。
1: 嗯，坐。
2: 妙生寄来的酥糖，尝一尝。
1: 这是给你的，我不要。
2: 哎呀，你肯定也没吃过，就别客气了，快尝一尝。
1: 有事儿求我
2: 啊？
1: 说。
2: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这上甘岭立功受奖的上千人，每个人都有资格去学习，那你给我一个理由，我为什么给他写推荐信啊？
2: 上千个战斗英雄，有果敢的，有机智的，有忠贞的，但是我认为双喜不一样，他有军人的本能，就即便在睡觉的时候都保持着战斗姿态的本能，这可不是一般人有的。我跟他战斗这段日子，我是眼睁睁看着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能带团队的指挥员，而且他还很年轻啊，这样的人我们不去栽培太可惜了吧。
1: 你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军人？
2: 你你是一个为革命和战斗而生的军人。
1: 你们也是。你跟双喜说啊，让他多认认字儿，别出去给十五军丢人，送去个白字先生可不行啊。啊，
2: 那不会，也不看他平时跟谁待着，我早就开始教他认字儿了。哼，谢谢军长。
1: 嗯，你刚才对我的评价我还是很满意的。
2: 啊？
1: 很好吃，
2: 多吃点儿。

0: 134团206班陈强。
1: 134团206班陈强。
2: 进来了，
3: 同志，你的包裹。
2: 行，进来了，谢同志，
3: 不客气。
4: 45师侦察科杜文杰。
1: 45师侦察科。
4: 这个段显峰是134团8连的副连长段显峰吗？
1: 对，你们认识？
4: 对，是战友。哦，他还好吗？
1: 头部受伤了，不过还好。
4: 谢谢谢谢。
1: 好，检查检查。
4: 老天，给您的。哎呦，巧克力。哎呦，
1: 好。
4: 谢谢啊。
1: 谢谢谢谢。

嗯。

0: 아저씨가줬어요
1: 뭐아저씨
0: 네
1: 네
2: 同志，请问找谁？
1: 请问段前锋同志在吗？
3: 他就是五军军部的。哦。
4: 正常点。谁啊？那就是来找我的。
5: 亲爱的女儿妙生。寄给我的酥糖已收到，很甜。你当了模范学生，我真替你高兴。我觉得战争快要结束了，这场仗其实我是不愿意打的。

0: 是为了你们可以生活在和平的国家。我们在前线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虽然你还小，但也希望你懂得，我们来朝鲜杀美国鬼子，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而是没有选择。我们战斗，不是为了让人钦佩，而是要让。
1: 张全，
2: 你怎么没劲啊？
3: 很得力，
2: 集合，拉出点军人样来，站一个阵，齐了吗？齐了吗？第四个。

0: 想什么呢？
1: 家。
0: 家里还有人吗？
1: 没人了。
0: 都没人了，还想什么家呀？现在这就是你的家，部队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0: 你看这弹壳，它也可以做成镰刀，也可以做成螺丝钉。但是它被做成炮弹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它会被战火淬炼。什么意思啊？我是说，咱们每个人。
1: 都有自己的命运，命运，我不太懂。你懂的，那你说说，说什么？为什么懂？我们都一样，我们不一样。你高中毕业就是团员，一直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该做什么。 而我参军就是为了报仇。仇报了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消灭了173个美国大兵算不算报仇了？如果这仇报了，我现在待在军队还能干嘛？
0: 如果仗打完了，你想去哪儿？
1: 你去过上海吗？
0: 上海，没去过，你去过啊？去过，你去过上海。
1: 我们从苏州河打进去的。
0: 哦，对对对，你们26军参加过解放上海的战役，喜欢那儿吗？
1: 我从来就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上海这样的城市，楼特别的高。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道路上全部都是车，就算到了夜晚，也亮得跟白天一样。只要你走在街上，就会有歌声。那时候我们在霞飞路巡逻的时候，总有人对我们笑，往我们手里塞东西。你知道什么是三明治吗？
0: 三明治吧。
1: 都一样，反正就是好吃。我真的很喜欢上海。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去那边。
0: 他们用掠夺来的资源，造就了上海的繁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新中国成立了。
1: 但为什么我们还是在这里？因为我们这代人有一个共同的使命。

0: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结束这百年的耻辱，用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建设属于人民的上海。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在不好惹了。
1: 哦，对了，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我？
0: 对啊，我字儿都不识，怎么读啊？
1: 字儿都不识，怕什么呀？学呀！你看咱们军长，那小学也没念完，以前也不认识字儿，人家现在不是每天还写日记呢吗？
0: 不，你怎么那么喜欢给我拿主意啊？
1: 你那么了解我吗？我，你看书就犯困，你不知道吗？
0: 双喜，你现在是连长了。你要是不认识字儿，将来地图你看不懂，命令你都看不懂，一个连100多号人，你怎么指挥战斗啊？等仗打完了，知识就是武器。 知识才能武装我们，学习太重要了，学习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办法。别不知好歹啊！你以为这谁都能去的呀？
1: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
0: 站住！我跟你说，你必须去啊！

0: 你为什么帮我们？我是被他们抓过来的壮丁，我家原来在平遥城外，家里有个6岁的女儿。1950年10月，她被美军飞机炸死了。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帮你们了吗？你快走吧，狙击岛已经不安全了。回去的路上一定要小心，特别是穿越火线时，美军在前线使用了细菌炸弹。
1: 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0: 我回不去了。我现在无亲无故，只想为女儿报仇。我要留在这里，亲眼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死去。不要为我难过。如果我给你的东西能帮到你们，那我无论怎样都是值得的。回去告诉我的同胞，我很想家。

相传明朝洪武初年，就在朱元璋东晋攻占苏州城后不久，一位江南富商让这位开国皇帝龙颜大怒，惹怒朱元璋的正是来自周庄的商人沈万三。相传他富可敌国，家中有聚宝盆，沈万三慷慨解囊，捐资帮助朱元璋修筑南京城墙，却不料让草根出身打天下的朱元璋妒火中烧。明史记载，吴兴军帝怒曰：“匹夫靠天子军，乱民也，夷诸。”最终在马皇后的劝解下，朱元璋没有杀沈万三，而是将他发配到偏远的云。周庄沈氏富有的程度竟让皇帝都眼红，而这样的富户就生活在江南的一个小市镇中。到了明代中晚期，在太湖沿岸星罗密布、大大小小的市镇之中，云集着更多的富商大贾、名门望族。

震泽镇，是坐落在太湖南岸的一座江南市镇。这天，一个年轻的职工带着他的妻儿来到这里，他们将在这座小镇开始新的生活。那时的震泽镇只有三四百户人家。此前，元代诗人王杰曾以村市萧条数十家的诗句作为此地的景况写照。这一家人选择在此定居，是因为他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好的生活。逐渐发达的商业与手工业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震泽镇，在明代隶属于苏州府的吴江县。明代的苏州府下辖吴县、常州县、常熟县、吴江县、昆山县、嘉定县和太仓州，相当于今天的苏州市以及上海苏州河以北的各个区。苏州府是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地区的六个府之一，其余各府包括松江府、常州府、杭州府、嘉兴府和湖州府。它们处于环太湖流域，是明清两代最繁荣富庶、最有文化。

0: 气息的地区，城市化程度很高，这边就是狭义的江南。
1: 适合症把它合起来作为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呢在一般的明代方志里都有，也就是带有市场贸易功能性质的镇叫市镇。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跟过去的京镇区别开来，它说明了我们农业的中国商品交换商业贸易发生的很早，农业跟商贸是同时发展的。
0: 明代那一家三口迁居之地震泽镇，就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市镇，到弘治年间已成为吴江县的四镇之一。尽管这个孩子刚刚到的时候这里只有三四百户人家，然而等当他长到青壮年时，也就是到了弘治年间，短短二十几年时间，居民增加到了近千户。到明朝正德、嘉靖年间，也就是十六世纪初，震泽镇已经成为地方三里、居民三千的中型市镇了。据学者统计，在明清时期，中国约有7100个小型城市，其中绝大部分是市镇。而江南地区的市镇，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密度上，都具有代表性。那么，为什么市镇会大规模地出现在江南呢？沈菊中和徐静红夫妇在苏州市近郊的太湖湖畔经营着一家丝织厂。工厂虽然规模不算大，但每天几十台机器开动起来，生产量足以实现他们一家的小康生活。现代化大机械生产技术让一根根细细的丝线很快就被织就成结实耐用的绸缎，这在几百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即使那时的人们使用着最传统简陋的手工工具，苏杭一带依然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现代丝商看到自己辛勤劳作的成果远销海内外的那份喜悦，一定也是曾经在明代江南市镇因丝织业发达起来的丝行绸庄主人们常有的心情。人们对丝绸的迷恋，不仅因为它的质地柔软轻薄，它的美丽时尚，更因为它是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那么它与江南市镇到底又有着怎样紧密的联系呢？
1: 那丝绸的历史我们很久，夏商周以来说江南的丝绸的手工作坊实际上大多数是官府的，但是呢后来发展了，发展到什么呢？就官府手工业本身呢工作效率很低，后来采取什么呢？发包，发到各地的丝绸户，这样呢所以丝绸呢也是一大头，是吧？那么我们的市镇呢主要是把生丝收来变成金丝，只有上热这些地方呢才有丝绸加工。
0: 位于今天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盛泽镇，是明代重要的丝织品生产基地和产品集散地。如今这里已经很难找到古镇的建筑群落，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有这片被现代都市的喧嚣和不同时代的建筑层层裹挟的昔日庄面的遗址。
2: 盛泽的庄面呢，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丝厂交易的场所，它的格局呢有点像科举时代的那个考场，里边有数百间的店铺，留着租给绸行使用。
0: 昔日的庄面而今是普通的居民区，但这片遗址却见证着盛泽镇丝织业的辉煌。 盛泽镇，原名青草滩，直到明代初年还只是一个村落，居民仅五六十家。到了成化年间，居民富集，商贾建通，嘉靖初年逐渐形成了一个市镇。至十七世纪初期，万历天启年间，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大镇了。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有这样一段关于盛泽镇的描述：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桑蚕为业，男女亲近，落尾机杼之声，通宵彻夜。原来盛泽镇作为丝绸重镇的发展与当地百姓的桑蚕经济不无关系。由于丝织业的兴盛和高额的经济回报，江南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户由种植业转向种桑养蚕，而市镇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收购蚕茧的市场。
3: 你们俩真是好听啊。

0: 如今，生丝厂大多从江南迁到江北，但在没有大机器生产的明代，江南却是丝织业的中心。江南的人们用传统工艺落丝缫丝，一捆捆生丝就是一箱箱白银，让中国成为全世界向往的丝绸王国，保持着当时任何国家无可匹敌的贸易顺差的神话。在盛泽镇，至今保留着一座先蚕祠，正殿中供奉着丝绸行业的祖师爷雷祖，传说他是皇帝的妻子，由于教会了百姓养蚕缫丝，被人们尊称为先蚕娘娘。从蚕宝宝吃桑叶到吐丝成茧，千百年来华夏子孙受惠于先祖的智慧与文明，养蚕织丝成为农民在种植业之外最重要的副业之一。江南又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江南的劳动人民在蚕桑养殖和丝织工艺上又能精益求精，太湖流域内大大小小的市镇不少是丝织业市镇。
1: 镇子为什么它发展这么快呢？主要的就是跟这个绸业发展之后的人口迁移很有关系。大家都知道无会不成镇嘛，江南的丝镇也是他们聚集的一个地方。会商呢在这里呢不仅仅经营绸业，他也经营比如说会墨啊、茶叶啊、典当啊这些行业。稍后一些时候呢，一部分绍兴人来到盛泽从事丝绸后整理行业，比如说染坊、创坊和念坊。那么这些活计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都是重体力活，甚至本地人不愿干。明代的洪熙宣德年间，这个时候呢有一部分这个苏州人，他到盛泽就传播织绸的技术，所以他就留了下来。
0: 随着丝绸业的发展，以日出万绸衣被天下闻名于世的盛泽镇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其中自然少不了那些身怀绝技的丝织技工。与盛泽镇相距只有20公里的镇泽镇同样也以桑蚕养殖和丝织业闻名，除生产蚕丝外，

0: 泽镇及四乡农家还监视司之，不少机户会以丰厚的酬劳雇请有经验的机工，所生产的零酬颇有名气。移民到镇泽镇的那一家三口，就是因为这里丝织业的发展让自己有用武之地，才来到镇泽镇的。像镇泽镇和盛泽镇这样的市镇，也就不断推动着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向妻落夫织的生产模式转变，而市镇人口也在不断的扩大。
1: 过去明清时代的江南市镇数量最多的可能有1000多个，所以我们经常用星罗棋布、星星点点来。那这个网络中间呢，底层的最大的基础是市和小镇。市和小镇的功能是怎么样呢？就是每一个市和镇周围有四周的一个腹地，腹地呢大概是6000里路、10几里路，大的20几里路。四周的农村的农民把他们的农产品和副产品、农副产品啊卖到镇上来，镇上加工，所以呢再把这些产品呢由商人销往各地。
0: 这里是国家著名的5A级景区乌镇。今天人头攒动的古镇西大街，在明清时曾经是乌镇最繁华的商业主干道。从大街上密集的店面，不难想象当年这座江南市镇商贸的发达程度。市镇起源于集市，江南市镇中的集市也多依水而建。在乌镇西栅景区内，便完好地保存了这样一片水域，它被一条东西走向的木栈桥一分为二。木栈桥与井陉桥隔西市河相望，水域东西两侧临河都建有水阁。昔日乌镇地处二省三府七县的交界处，河道密布，四通八达。四乡八邻的镇村居民习惯在清晨摇着船出来喝个早茶，顺便赶个早市。也有农民把自家种的蔬菜和养的家畜带到集市上来买卖，添补家用。

0: 工商贸互动良性的发展，形成一个市场经济的新局面。这个状态呢，在明朝应该说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时期。江南地区农业呢，应该归功于北宋。北宋在江南地区水利灌溉搞得很多，我们有一个专门名词叫围田，这围田技术是当时农业的一个先进技术，这使得整个的农田呢处于一个水利灌溉网。
1: 明清最重要的大型市镇会集中出现在江南，这要从江南经济的开发谈起。自唐宋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枢纽，无论是人口、税额、农业生产与商业经济，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江南地区的人口压力逐渐增大，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也在激化。唐代以来，江南农民通过修筑围堤，不断地开发适合耕地的低地湿田，叫做围田。明代时期，江南耕地开发饱和，外延式的围田走到了尽头，人们又通过分围的手段分割大型围田，将残存于大型围田中心处的湿地改造成耕田。这表明经过数百年的人口迁移与持续开发之后，人多地少、耕地紧张成了明代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大问题。以太湖以南的湖州地区为例，在唐宋时期，这里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宋朝更流行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可是到了明代，湖州的种植结构与粮食供求状况开始发生改变，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耕田面积减少而桑地面积增加，另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在粮食供应上反而要依靠长江中游的湖广一带。
2: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种植业结构的变化，是吧？它的原因主要是一个人口的这个增长、耕地的紧张、人地矛盾突出嘛。然后江南地区又是个重富的这个地区，所以呢，农民呢，他就要通过这种种植经济性的作物来寻找出路。
3: 这里是我们苏州澄湖水发新基地，有八个品种，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红莲已经下市了。那边是鸡头米啊，这个是莲藕，这是鼻屎，那这叫紫贡了。你看叶子现在已经开始发黄了呀。这一片全部浇白啊，秋浇呀。哎，转在水里，都水八仙的一种呀。哎，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传下来的呀。
1: 水八仙是江南地区独有的水生经济作物，它的生长都离不开太湖水。太湖在古代有一湖跨三州之说，这三州指的就是苏州、常州和湖州。明代的江南市镇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环太湖城市群，浩渺的烟波、秀美的山色为隐没于湖岸上的市镇笼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江南农民啊，勤劳，但是很苦，一年到头忙活，因为他要搞多种经营嘛，是吧？所以这些是消费的重要对象，还有本镇的居民，本镇居民中间很大头的是地主士绅，因为地主从农

0: 分出来以后，第一站大量的居住在市镇，说市镇教育发达、文化发达，都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地主文人。那么这些地主家当然是消费对象。那这些镇呢，我都说是小镇，最大多数小镇。那么大镇呢，它一定是按供求规律决定了，这些产品具有超地区甚至跨国贸易性质。那么这个呢，我们今天看来明朝主要是两样东西，一样是丝绸，一样是棉布。
1: 棉布业是与丝织业并驾齐驱的江南市镇主要经济来源。这种蓝印花布就曾是广泛流行于江南民间的古老手工印花织物。从刻纸为板，到刮去镂空花板上用黄豆粉与石灰粉制成的染浆，再到蘸染上以兰草提取的染料，江南百姓把这种质朴的美留在了各种棉布制品上。明代的棉纺业主要集中于松江府一带及今天的上海一带，包括当时属于苏州府而今已划归上海市的嘉定县等地。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年间，松江府以它的特产标布誉满全国，朱家角镇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标布贸易中心，这里以盛产棉布闻名，在明中叶崭露头角。至万历年间，朱家角镇一跃成为商贾云集的巨镇。今天这里是上海四大古镇之一，就位于青浦区。当年青浦县所产棉布号称一贝天下，朱家角镇更吸引着全国各地前来购买标布的客商。那时松江府一带的棉纺业会从华北和长江中游各省输入棉花，在嘉定县织成的棉布也远泛至北方各省。朱家角镇可以说是棉布交易的一个中转站，供各地往来客商停留休息的客栈、饭馆林林总总。崇祯《松江府志》记载说，朱家角镇商贾凑聚，贸易花布，京省镖客往来不绝。明代的江南市镇靠着丝绸与棉布两大产业，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不仅成功地解决了人口压力和耕地紧张的矛盾，还吸引各地客商到这里发展跨地区贸易。其中徽商的频繁往来，不知不觉间造就了江南市镇独特的人文景观。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的许多江南古镇中多集中着一些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明天启年间，一位年轻的徽商乘着乌篷船来到了太湖南岸的南浔镇，这在当时是一座丝绸业大镇，盛产蚕丝。船还没靠岸，他便迫不及待地站到了船头，看一看这座对他来说陌生而又充满希望的地方。他准备在这里大展拳脚，闯出一片天地。在太湖东南面积不大的扇形地带上分布的大批丝绸业市镇中，南浔镇是最著名的一个。在明清两代，南浔镇隶属于湖州府的乌程县，但同时与苏州府、嘉兴府毗邻。自明代万历时期以来，南浔镇进入到了空前的繁荣鼎盛期，繁荣的丝织手工业与贸易使它一跃成为江浙雄镇，镇上富豪达数百家。如今镇上的高墙大宅依然能见， 一座

0: 连着一座。民间将南浔镇的著名望族称为四象、八牛、72金狗，他们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四商群体。南浔镇作为蚕丝贸易中心的经济优势，持续兴盛了数百年而不衰，这背后主要依托于当地的丝织业生产。湖州府农民生产的一种优质湖丝，又叫鸡里丝或七里丝，享誉海内外。
1: 湖丝的历史是很早很早的，三国的时候已经成为王家的贡品，到了唐代呢，它已经成为全国传商丝绸的一个重要的采集。那么明代的时候呢，就是南浔的集里村的人用了拆之外的西塘桥的这个水，水清丝白，由于这个水烧丝啊，烧出了这个丝呢非常好，非常好，成为无丝的极品。明代的中叶集里无丝声名鹊起，成为王家的贡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镇啊，依靠这个集里无丝的发迹，商人们就是镇上的人都是生意啊，农民们养蚕烧丝，慢慢的就是富裕起来。集里无丝在明代的时候已经是可以说蜚声京都，也销海外。
0: 著名的湖丝便出产于这座村庄，鸡里村又名七里村，因据横街、马腰、南浔等地均为七里路而得名。如今的鸡里村早已全然没有了昔日湖丝主要生产地的热闹景象，但是农户家门前养蚕的竹盘和过去传统丝织业踹房用的元宝石，却像是一些历史的余音，缭绕于村头。明代江南市镇的水道上，也常有大大小小的忙碌的船只。四乡农户都会划着船，来到离自家不远又水运便利的繁华市镇，为自己的蚕茧和湖丝寻个好的价钱。在市镇中，农民生产的生丝或其他商品，往往不与外地客商直接贸易，而通过镇上的牙行进行。这时候，便有一种特殊的职业在市镇中应运而生，那就是专门从事居间贸易的牙快及其雇佣的佃户。他们充当贸易的中介，是市镇经济运行的枢纽。在明清时代编纂的供商人出行的手册上，江南市镇往往被标注，是商人们的必经之地。那位来到南浔镇的年轻徽商，也是在和当地牙快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迅速寻找商机。他以极具市场优势的价格做起了鸡里丝的生意，很快便在镇上开了一家规模较大的丝行。南浔镇有一座始建于宋代的古桥，原名浔西桥，后改为通津桥。这座桥所在的河段正好是东西南北方向两条河道的交汇处，从湖州到平望的运河沿东西方向从镇中穿过，南北方向的市河与运河在镇中心交汇，这是典型的十字港型的市镇。明清时期，每年都会有大批的船只来到十字港采购优质的湖丝，也就是鸡里丝。通津桥就位于十字港正中，是全镇的水路码头。
1: 我们江南地区本身是湖王地区，所以所有的

0: 交通啊，不是靠陆路，因为陆路被吴王阻隔嘛，所以它一定是水道，船是主要的运输工具，是吧？所以市政兴起的时候，它一定是在水道上，而且都是水道的交通要道口、交叉口，可能最容易发展。那么水道呢的陆地相连呢，很多是用桥，所以你看一定多桥，否则这边跑到那边就不行嘛。最大的镇呢是狮子港，你看狮子港以后去东南西北四个头，是吧？那么四个头旁边呢是龙山进来，这些到这个地方，所以慢慢这个四个头的地方呢也会有商店，人口多了，过往多了，它有一个治安管理，所以煞这个东西是治安管理需要。
1: 明代的乌镇作为京杭大运河边上的一座丝织业大镇，其十字形的内河水系将全镇划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区块。西栅景区以旧修旧，再现了一座河道纵横、百步一桥的迷人乌镇。在今天的乌镇西栅景区内，依然保留着过去江南市镇的一座栅门，只是由于时代的变迁，这座西栅大门早已不再发挥昔日的作用了。
0: 早晨开闸，晚上闭闸，晚上呢也不准船只进来了，这保证镇上的居民的居住安全。那么别人有四煞。
1: 与乌镇相距20多公里的南浔镇，也有东西南北四栅，四栅也通常是市镇范围的明显标志。按照四栅的范围计算，南浔镇的规模很大，东西3里，南北7里，而且南浔镇在嘉靖年间已是烟火万家，其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县城和府城。当时的俗谚就说，湖州一个府不及南浔半个镇。江南市镇繁华的集市商行虽然已不复存在，但今天生活在南浔古镇里的居民依然保持着和水乡河道的紧密联系。位于古镇东北侧，沿老运河两岸建造的百间楼是南浔镇最富明代建筑风格的生活区。几百年过去，这里依然有河边洗衣的居民，只是河道两岸安静的只剩下捶打衣物的声音，高跟鞋的脚步声如同穿越时空的隧道，发出清脆的混响。
0: 说起这个百间楼呢，有一个传说，相传呢就是明代的礼部尚书乱先生，这个朽屋呢是就在我们这里南浔临湘的毛坤的一个孙女，毛坤也是一个名人，也是一个进士。那么毛家呢，就是到这里来说，你们家的房子太不够，他陪家的丫鬟有100个，怎么办？那么董家说，不搭嘎不搭嘎，就不挨不挨了。我说100间楼房，让你们的丫鬟尽可以很舒服的住在这里。因此呢，他就在这里一河两岸造了100间楼房。因此这里的建筑有一个特点，就是明代的一种风格。但是明代的这个斋木结构的房子，经过历史的沧桑啊，它已经都要恢复的。
1: 历经百年沧桑，如今我们要在江南市镇中找到一座明代建筑已经非常不容易。经当地民间历史研究学者陆老介绍，我们在南浔镇的董家弄四号找到了还住在明代老宅中的李先生。
0: 明代房子。
2: 那我们还能在哪看到一些明代的痕迹呢？
0: 可以的，你这边可以先

0: 拍一下呢，这个鼓的呢，这个主的鼓灯啊，古时候的一个有必须造房子的时候，它必须要有这个垫起来的，等于说我在这里住了快50年了，这是我外婆的家，舅舅的家，等于说从小就搬到这边来，那外公姓董。
1: 是这样的，
0: 对，
1: 外公姓董，哎，那您妈妈是姓董？
0: 姓董，我妈妈姓董，哦，哎，我两个舅舅姓董。这个楼梯也要小心一点的，有一点危险的。这个楼梯，哎，没走惯的人不习惯的，危险好像。都是些古时候的，稍微有一点点古的东西。哦，柱子上面这个最明显的。就是现在好像还是不太看得清楚啊，横在那里的这些，哎，这些梁，哎，都是明代的。
2: 江南既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又是人文荟萃、人才辈出之地，因为经商致富的富商大贾会积极地培养子弟读书，追求功名和仕途。在明代，南浔镇人文气息很浓厚，曾经有过7名进士，27名举人。在商品经济的脉动下，在喧闹的市井之中，财富的激增却推动着士大夫们营建了一处处曲径通幽的江南园林。园林不仅展示江南的财力与成就，也彰显江南的文化与品味。明天启年间来到南浔镇闯天下的那位年轻徽商，也随着江南市镇的经济腾飞发了家。不出几代，他的子孙们便都生活在了大宅子和富有情趣的私家园林里。从经商致富到追求文人士大夫的理想，市镇给他们带来了机遇，他们也给市镇营造了一方不一样的天地。在南浔镇上有一座著名的园林，名叫小莲庄，它曾经是南浔镇首富刘墉的私家花园，也是南浔5大名园之一。亭台楼阁连夜成片，在繁华喧嚣的市镇之中，这里别有江南园林的清幽之韵。浓厚的商业氛围和清雅的文人气息就这样奇妙地混合在水乡泽国之间。明代处于鼎盛发展期的江南市镇，如今在现代都市和新的经济结构中已隐退于历史的长河，然而它曾经的辉煌以及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却极为深远，伴着它密集的市镇网络和通向出海港口的水运交通，对外贸易空前发达，常年巨额贸易顺差导致白银大量涌入中国，一个闪亮的白银时代悄然来临。

公元1573年，第一艘马尼拉大帆船从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出发，直奔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菲律宾而来。这艘船上装载的货物并非寻常商品，而是当时全球通用的货币白银。在帆船抵达马尼拉后，白银的海上旅程并未就此结束，而是继续向前，来到它真正的目的地中国。此时的中国已进入明朝中晚期，在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后，最终确立了白银作为国家本位货币的地位。中国由此开始了长达500年的银本位制时代。有了白银的稳固支撑，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江南地区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凭借着优质的瓷器、丝绸和茶叶，长期保持世界贸易顺畅，由此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伴随着海量商品的出口，世界范围内的白银源源。

断地向中国汇聚。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获得了大约6万吨白银，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交。

0: 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韩式也要贴心，多少钱一个月呢？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1: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19，
1: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大你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加特惠包。
6: 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他要吃什么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1: 全国回去，来
2: 三二一。
1: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3: 我家一个小，
4: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5: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烦我你。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1: 没事吧？
2: 算太多了。天哪，这……
1: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0: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

0: 了，
1: 老是卡。
2: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呢。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1: 耶、yeah, ，终于买到了，
4: 聪明伶俐。
0: Yes, MVP。
3: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0。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这家伙
1: 云姐她不是有自己练功房吗？怎么来我们小队这里呀？
2: 哎，总监呢？总监人呢？
3: 来了，总监。
4: 去剧场，在那里活动开。
5: 好。
4: 小敏。
5: 哪？
4: 把云姐找来。
5: 为什么我叫呀？
4: 你本事大。
5: 叫个人又不用本事。

0: 为什么在这儿练？不想被孤立，怕被您换掉。
1: 昨天在剧场是我带的舞，白素贞没有人比你跳得更好。走吧。我跳不了您心里的白素贞。什么意思？想跳我自己的白素贞。
0: 站着别走，正好把话说清楚，没时间在那心里闹别扭。八层观众越来越少，新排的剧目也一样。为什么没人看？
1: 为什么？传统经典要与现代人相关，多少年的内核重复演，只在音乐编舞上下功夫，几十年抱着原来的观念，还以为是经验。观念老了要更新，不然大家都被淘汰。
2: 肺腑之言，是吧？你的意思就是我应该被淘汰？
0: 我只想跳舞。
2: 行，我不一个人说了算。

0: 你觉得呢？
1: 觉得什么？
0: 杨云他想把《白蛇传》跳成白素贞和小青的感情，你是许仙，同意吗？
1: 我也是民主的。
0: 那我们就全体民主。

0: 前天排练的时候啊，杨云对白素贞有不同意见。白蛇传在大家的心里是什么样的？大家都说一说，畅所欲言啊。小敏，你先说。啊？
1: 什么情况？
0: 什么什么情况？平时你话最多，白蛇传在你心里是个什么样的？
2: 为什么要我说呢？不是，压力太大。小瑶，小茹，
0: 瑶瑶，你说。
3: 我没想过。
2: 不可能啊，总监编的白素贞，你不是已经学会了？
3: 白蛇传什么样的？很多，就一下也说不出来。
0: 你现在想到哪儿你就说出来。
3: 千年等一回，

0: 又不变。
1: 我们叫什么单位？
2: 芭蕾舞团。
1: 挺努力呀。
3: 不是，刚才脑海里很多，最明显就是这个。
4: 白素贞和小青一千年，
5: 和许仙十几年，
4: 男女爱情更动人，还是姐妹感情更深？
5: 我和总监有分歧，
4: 九天之后公演，现在调整还来得及？
1: 怎么可能来得及吗？
4: 总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也想。
1: 同意小青和白素贞的，站左侧幕；同意许仙和白素贞的，站右侧幕。
4: 小茹，

0: 爷爷，啊，说出两边。一半一半，正好。你站哪边？
1: 我要站队吗？我是许仙，没有豁免权。
2: 转不过去。
1: 艺术上我听总监的，感情上我听云姐的，反正你们也看得出来。
2: 小明，啊，我是小青。
3: 快点！
2: 其实吧，我比较同意云姐，尹哥哥比较会说话。我感情上支持云姐，艺术上听总监。
4: 文小瑶。
5: 云姐，到你了。我妈妈就是演白素贞的，然后爱上了我爸爸。
4: 我没见过我爸爸。
5: 杭州雷峰塔重修那年，我妈没了，我没去过杭州。
4: 所以呢，
5: 我喜欢白素贞许仙。
4: 不如直接说，你想跳白素贞。

0: 好吧，但是我今天不想排练，休息，让我调整调整。
1: 调整多久啊？现在宣布白素贞闭卷。文小阳，
2: 可以啊，
3: 太厉害了！
1: 明天排练三个人的，白素贞闭，小青和许仙。

0: 哎呦，吓我一跳！
1: 干嘛呢？还真有正事儿啊！昨天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0: 做个计划。
1: 什么计划？
0: 带文小瑶各种耍，每天我给他排满了。
1: 哦，是正事儿啊？哼，行。哎，还没看出来。你要喜欢的姑娘还挺上进啊。
0: 话不是这么说的，人家一姑娘是不是，你就配合配合人家去呗，你就别不认面子，我主要是这么想的，就六天，六天以后撒由那拉。
1: 吹吧你，

0: 对不起，我下去再多练。
1: 已经很熟悉了，我见过你跳。他是谁？
0: 他吗？尹烨啊。
1: 他是谁？
0: 许仙。
1: 把注意力放在角色上，放在什么？

0: 挺好的。闭嘴！就你话多，
1: 是因为你嘴坏了，还是因为你爸有赞助啊？
0: 我嘴坏了。
1: 从许仙、白素贞第一个托举开始。

0: 和尹哥第一次练。对不起，总监，我下去继续努力。
1: 努力有什么用？这是努力能解决的吗？你根本就不相信他，你不想依靠他，你不相信他是许仙。你要从心里到每一块肌肉，你要完全配合他的力量。不论是摔也不摔，你都要完完全全的相信他，配合他。你神仙都不做了，就为男女之情怕摔？死都不怕，勇震雷峰塔比死严重，永世不得翻身。你爱他，就这么动胳膊动腿，就这么，这就舞蹈了。今天就排到这儿吧。
2: 我可以的，没关系。
1: 不排了。

0: 总监，
1: 杨云在哪儿？别说你不知道啊。
0: 6点钟约好打球。
1: 打球？找受伤呢，还有8天演出。
0: 他说反正也……
1: 反正什么？一个比一个有个性。你跟他什么情况？到底在没在一起？
0: 看形势。这几天他心情不好，就跟我好；顺风顺水，就跟我不好。
1: 就说我找他。球在哪打？
0: 他家。电视机上打游戏。

0: 陈女士是吧？东藏房子要不要了解一下？泛海大四居，业主说你赔本了，着急出手。
1: 不理你了。
2: 如果房子你不需要的话，保险了解一下。保险也不需要的话，我们这还做代购，袜子、被单啊、水瓶子啊，什么都有，一应俱全。
3: 如果是不是对辉叔不太好？秦海丹，老命令他干事，我就应该纵容他。他对宋大姑的爱情，没黄也复杂了。这戒指呀，明天还给我爸都不知道怎么说。
1: 辉叔和宋阿姨真好上了，
3: 你觉得合适吗？
1: 不合适吧？
4: 是吧？一致这么认为，大姑也。

0: 觉得，就我爸上头，怎么办啊？
1: 咱俩安慰回叔呗。
0: 你看什么呢？粥不同吗？你是不是找周捕同去了？大姑说的，
1: 临时决定的。他给我打电话，说赔礼道歉，上次喝酒闹事儿。
0: 他不会喜欢上你了吧？
1: 喜欢也没用，
0: 跟周捕同恋着，暗中观察恋爱中的男人，体会咱们的小心情。
1: 他说以后不见了。不可能上赶子，对不对？还拉个计划，从现在到首演，每天北京一清点。
0: 你们俩旅游呢？他上劲儿了，
1: 那我更得把持住自己。
0: 你要是掉进去啊，就跟你妈妈一样。
1: 是吗？
0: 阿姨白素贞演不成，你连白素贞还没跳上。
1: 恋爱、结婚、生孩子，
0: 不行！哎呀。

0: 回去吧，明天还排练。
1: 回去吧。
2: 那我走了。
1: 连八九。
3: 又一局啊！
0: 明天你也排练。既然不想聊工作，那咱就聊八卦。你和影业怎么回事啊？
1: 他挺好的。
0: 哪种好？
1: 我喜欢的那种呗。
0: 明确了呗。
1: 慢慢明确。
0: 他比你小。
1: 就3岁。
0: 不太合适。
1: 封建。旧观念。审美老化。还听不进去新意见。这些都是你现在的问题。
0: 你没问题吗？
1: 我没给您面子啊，不尊重师长。
0: 愚公，我是编导。于思，我是你老师。你不尊重师长，你就是不尊重你自己。你不给我面子，你就是不给你自己面子。
1: 我跟你讲道理，你跟我说尊老爱幼。
0: 我知道。八团更新换代，自然规律。这可能是我在八团最后一次拍大戏了。苗月太嫩，没你不行。我从05一路给你扶到首席，临了了，也扶我一把。那时候
4: 干啥呢？
0: 站着。
4: 瞧你那旱地拔葱的样，分分钟跟地球引力过不去，累不累？
0: 你能不能尊重点人，别抬杠。
4: 哦，辉够有诚意的呀。你俩啥关系啊？
0: 发小。
4: 怎么这么不一样啊？
0: 我从小练芭蕾，他从小投机倒把。

0: 你这礼物啥性质啊？我咋用啊？
1: 兼职，但不代课。有空的时候我就过来看看。
0: 看啥呀？
1: 看你们群魔乱舞啊。
0: 那还有啥作用啊？
1: 也可以拍张照片，但不能放一楼。这儿也不能放。
0: 那可以挂三楼吗？
1: 那是什么环境？
0: 我卧室，睡觉的地方，床头行吗？要不然你上去审查一下，正好今天我儿子不在家。
2: 无聊，无聊。

0: 我真没想到，和你这种人见第二次面。也没想过来这儿靠艺术赚钱的地方吧？
1: 我不为挣钱，你为什么对我总是出言不敬呢？
0: 因为你第一次来我这儿瞧不起我是。行了行了，哎呀，不跟你一般见识了啊，就是觉得好玩儿。我看你这旱地拔葱要上天，欠欠的样儿。
2: 我就觉得可笑，
0: 得，对不起，我道歉。没那么容易。那还要怎么着啊？哎，宋总，张刚大师，可以签个名吗？这儿，
2: 谢谢大师。
0: 行了，还有粉丝啊，别扛着了。
2: 回吧，我都道歉了。我受人之托，兼职应聘，你不仁，我不能不义。
0: 我这有老师，
2: 与我无关。我忠朋友之托，
0: 你跟乔光辉够瓷器的呀。我这儿要是兼职的话，得有程序的。甜甜，
3: 哎，
0: 你应聘的时候怎么个程序来的？
2: 就挑了支舞。啊。
4: 我要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艺术。音乐。
0: 哦。

0: 帮我叫部车。
1: 我有车。
0: 家小孩这么挣钱呢？
2: 父母自理待遇好。
1: 你这是闪着腰了？
0: 可以吗？
1: 不可以呀、啊，光在崴着脚落个枕，咱跳舞之前应该先上个保险。
0: 就无聊。
1: 我是为你好啊，我是好心，我怕再崴着脚。
0: 就是脚。
2: 赵大师就是因为没有热身活动。
0: 专业。
1: 就是岁数大了。不是，我不是说你不行啊。哎呦，我这嘴呀、啊，快走吧。实在抱歉，把礼物给弄坏了，还能回去搞艺术吗？不耽误上班吧？
0: 我仁至义。
3: 喂，小敏。
4: 喂，爸，你在哪儿呢？
3: 办事啊。
4: 在团里不是说好了找你有事儿呢吗？
3: 有急事吗？
4: 你都退休了，买卖收山了，你有啥急事儿？
3: 到地方了，不说了啊。
4: 啊？到啥地方了？
3: 进门了，进门了，先不说了啊。
4: 一楼游戏厅靠窗有个位置，叫杯石榴汁。
5: 看见了吗？
3: 看见什么呀？
5: 别装，游戏厅里有我的人，进去坐，我半小时就到。
3: 你到底找我干什么呀？
5: 今儿你要是上去，以后就见不着孙大姑了。
3: 我要不往上走呢？
5: 什么？
3: 妹妹吧，有一个。
5: 你把电话给他。
3: 我闺女。
6: 喂，
5: 这人是我爸。
6: 明白了。

0: 您商量个事儿。
1: 能让那边二爷听得多吗？
2: 这桌不是我包了吗？
0: 是，您朋友不还没来吗？
2: 哥，那我也不想听。哎呦，
0: 别，算我不懂事儿，您坐着，童哥。

0: 北京小曲探清水河，我比他唱的好。
1: 吹牛，老是吹牛，都好几次了。
0: 我没有吧。

0: 不是说进校吗？昨天又有人说计划取消。
1: 哎，他这两件事儿本身它就是一回的事儿。
0: 嗯。
1: 那我也没想到，是不是？再说了，你不是也来了吗？
0: 我体验生活。
1: 那我要不在呢？
0: 体验你不在的感觉，你再体验你在的感觉。
1: 哼，明白。
0: 我体验五分钟就走了。
1: 你去哪儿？
0: 八宝山。
1: 不至于，别这么看不开。
0: 看妈妈每月初七一月一次。
1: 那我合适一块儿吗？
0: 行啊，
1: 那走吧。
2: 峰哥，
1: 嗯，
2: 座位还给您留吗？
1: 不用了，你留着吧。
2: 回见了您。
3: 从前有个员外，他家里吧有两个小丫鬟，那员外就觉得家里的钱得往外花一花，都不花心里难受，就买了个钻石戒指，心想送给谁呢？哎，戒指这种东西得送个女的吧，于是员外就找了个女的。他在想，那送人东西得有个正当的理由，对不对？员外呢就想到了爱情这个理由，然后员外就把爱情跟随便想到的这个女人联系在一块儿了，拿着戒指就出门了。幸亏啊，两个小丫鬟及时发现员外的逻辑错误，其中一个呢就过来告诉员外，你要么把戒指退了，要么你就把女人忘了。这样员外的大脑就恢复正常了啊。
4: 你和瑶瑶也不是丫鬟。
3: 这不是重点。
4: 员外脑袋也正常啊。
3: 员外脑子一般都不太正常。
4: 你发烧了吧？这是要结账吗？
3: 爸，你受伤我会很难受。
4: 你爸铁石心肠，伤不着。
3: 非要我说实话吗？
4: 戒指退不了了，归你啊，女人的事儿不归你管。
3: 找后妈我不反对，那关键人家也得愿意当后妈呀。
4: 什么意思？
3: 昨天我来了，跟大姑就坐外面那桌子上，本来是想给你送戒指的，桌上也有两枚石榴针，但是昨天吧手里没拿着靠垫。
4: 你啰嗦不啰嗦？
3: 我缓冲一下嘛。大姑昨天当机立断下结论跟你不合适，她没必要跟我说反话吧，而且她一看就是那种敞亮人，我是亲闺女她知道，这话一说出来那肯定是自绝后路，对不对？以后都没法再往一起凑了。而且大姑给我下结论就是让我给你传话，伤心总是难免的，咱们进入安慰阶段啊。
4: 能别管人家叫大姑吗？
3: 她的年纪就摆在那儿呢。

这是小米的，这次来跟您说好几件事儿。上次不是说团里开始拍《白蛇传》了吗？前几天把我拍到白色阵地了，是不是高兴？还有一件事儿。

0: 晚，我遇见了一个人，叫周彤，他挺好，我不会喜欢他，但我想知道什么是爱情。如果你在，告诉我就好了，那样我就知道白素贞是怎么想的了。
1: 你袋子里装的什么呀？
2: 橘子，刚才路上的。
1: 给我吃它。
2: 还真不是，我给自己买的，没想到你会去。
1: 你现在还那么小吗？
2: 想什么？
1: 人活多久自己不知道，谈恋爱结婚就是拖累的。
2: 你这记性还挺好。
3: 昨天酒后吐真言，说前天一见钟情是真的，是不是为了配合我啊？
2: 你又当真了吧？
1: 还没有。妈妈就是因为爱上爸爸才跳不了白素贞的。
4: 我实在是要跳白素贞的，我才不会重蹈覆辙呢。
3: 讨厌我肩上肩。
2: 哟，这么快学会了探清水河。
1: 哎，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
2: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更没有两个相同的人。
4: 谁说的？
2: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
4: 很厉害吗？
2: 他说的都是对的。
1: 那不一定。
2: 那你说的就是对的，高不高兴？
1: 万一哪天我出门就遇到一个和你一样的人呢？
2: 那你的意思是你再喜欢上一个和我一样的人？
1: 我还没有喜欢你。
2: 那明天我就是那个和我一样的人，好不好？
1: 山怎么这么快啊？上山的时候走了好久，感觉。
2: 那是因为地球从西向东转，上山的时候呢是奔东所以慢，下山的时候我们奔西所以快。
4: 地球这么大才感觉不出来呢，骗人！
2: 你们这老跟圆规似的跟那立着，你就没感觉？是不是有感觉？
1: 没有。
2: 那是因为还不够圆规，没穿舞蹈鞋。回头啊，穿上舞蹈鞋，踏踏实实的事肯定向西歪。

0: 说什么来着？倒吧。
1: 问题在动。
0: 屁，这跟地球是一道理。
1: 我到国贸下。
0: 我复兴门。
1: 你今天一天都没出事儿，是不是喝了？
0: 那可不一定。我昨天在故宫还摔一大马趴呢。
1: 没看见，你昨天捉弄我，我还没报复你呢。
0: 那完了，那还是不喝。你这都要报复我了，那我能打听打听你准备怎么报复我吗？
1: 我想想。
0: 别想太长时间啊，要不然太狠。我跟你说，这是地铁，大庭广众的，回头有人给人吓得报警，咱俩。

0: 把眼睛闭起，从现在开始你是一个盲人。
1: 我这眼睛我可管不住，你说这人来人往的，回头啪一碰眼睛开了，啪一碰眼睛开了。
0: 停手，蒙起来，蒙起来不就好了？
1: 那我蒙上眼睛，你去哪儿？
0: 我在你边上。
1: 那行，那用你围巾。
2: 我怕黑。
3: 我在这儿。哦。
2: 哎，你告诉我抬脚啊！你告诉我抬脚啊！是什么时候抬脚？啊？哎
3: 。对对对，这边，这边，慢慢的，慢慢的。往后，往后。对对。
2: 哎，我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多少小心啊！二、啊、三。

0: 这个海域课堂是我的想法，怎么好意思让你全部出资啊？学费跟津贴都不少钱，之后我挣的钱还给你。
1: 你不用在意，这个钱我不是给你的，是我捐给教育的。教育呢，本来就是应该给贫穷但有志向的孩子一条出路，并不是光为了赚钱。如果我的薪水能用来给国家培养人才，那我是最开心的。哦，对了，这两天我的课需要停一下，

0: 知道你下次见到我，或者……
1: 什么意思啊？
0: 带你看个东西。

0: 我走之后，你帮我养这棵树，养到它开花，就算是我救你，还有捐助海鱼课堂的报答了。
1: 开花，这要养到什么时候才能开花？
0: 一辈子开不了，那你就养它一辈子喽。怎么，你不想报答我呀？
1: 好吧，我答应你。如果它三生三世都不开花的话，我就投胎回来继续养它。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你不相信我能养好他吗？孟海棠，我要打仗去了。如果我牺牲了呢，你就到这棵海棠树下纪念我一下，掉几滴眼泪，然后该干嘛干嘛去。咱们两个的账，两清了。
1: 真小气，你真的别的还给我。来追我，追到我了我就给你。来，来，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跟你开个玩笑吗？我饿了，想给你讨点吃的。啊啊啊！这个也还给你。怎么小姑娘出门还带保镖啊？啊啊啊！
2: 燕乔哥哥，他挺可怜的，放了他吧。
0: 我放了你可以，但你要答应我，不许欺负女子。
1: 行，行行，
0: 去吧。
2: 燕乔哥哥，今天谢谢你啊，你穿成这样我都没认出来。
0: 谢英，这么多年没见了，我也差点没认出你来。你在这干嘛呢？
2: 我帮海棠姐姐发个电报，然后顺便帮我妈买点红豆桂花糕。
0: 那我送你吧。
2: 好。怎么了？
0: 我得回队里了，麻烦你把这个给我父亲，自己小心点啊。
3: 下面我来传达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空军前敌总指挥以及副总指挥联合下达之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令，将对日军作战的空军主力由华北紧急调往华东。根据一号令，笕桥各部应于14日黄昏前秘密到达出击位置，完成攻击准备。各部出击根据地如下：9大队曹娥，4大队笕桥。空军多年对侵略之敌，有协助我陆军消灭盘踞我上海之敌海陆空军及根据地之任务，14日凌晨2点对其实施空袭，根据

0: 天气情报，明日将有强烈台风登陆，各大队和航空中队执行任务中注意天气情报变化，行动预定如下：轰炸机机群于14日5时30分自笕桥机场起飞，攻击上海工大沙场、日军军械库，其他各攻击队于14日9时40分分9批次出动，目标为上海日军指挥部弹药库码头、沱江日舰，同时留部分大队中队保护笕桥机场。
1: 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爆发后的第二天，日军航空队轰炸沿海机场，空军驾霍克3战斗机腾空迎战。

0: 我这有两封信，我牺牲之前不要打开它，不然不吉利。还有这个，我会一直放在动摇九上的，当导航塔。走了。
1: 孟海棠，孟海棠，
2: 怎么了？你哪不舒服吗？
1: 我好着呢。你怎么一天到晚失魂落魄的？想老爸老妈了？
2: 我就看江南的天空。哎，你说这江南一下雨，满城就变绿色。
3: 飞机
2: 哪儿呢？海晨，那是咱们的飞机吗？
3: 不对，是高耀奇，快跑！

0: 姐，没事吧？没事吧？我没事。快点，快点！你没事吧？王护士！王护士！王护士！快躲起来！
1: 他们是来炸剑桥的，连累着诊所也遭殃。
2: 三来三生空兽突发生机构爆震，传呼！三来三机构爆震。
3: 三两三返航，收到天气情况。台风中心到达上海市以东540海里处海面，风速每秒22米，含光中队配合4大队作战。
2: 大家都没事吧？没事吧？
0: 王护士，
2: 你们怎么样？
4: 你们也逃出来了，谢天谢地，还好这里只是剑桥的校医院，今天没几个病人，应该没伤着人。
0: 高二级，向日本飞机！
2: 啊，有飞机来了！
4: 日本主战日本飞机，
2: 又来了！
5: 动幺九，动三幺，侧翼进攻，
0: 动九五，动九三引护。
4: 快看，是我们的飞机！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在担心那个人啊？

0: 爆炸太紧急了，没来得及把你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你跟海辰都没受伤吧？没有，你也没受伤吧？那就好。
1: 我刚才好像听到你说的话了。
0: 听到什么了？你跟这棵树说要保佑我安全回来。我还没说完呢。
1: 我还想让他保佑念乔哥哥，还有二哥，不止你一个人。啊，我知道了。你又知道什么？你肯定是后悔了，这么好的未婚夫，当初为什么要取消婚约呢？我才没有呢。再说了，是我爸想要结束婚约的。
0: 行，那咱们打个赌，就对着这棵海棠树发誓，以后要是谁先后悔当初解除婚约，谁就算输。
1: 行，赌就赌。不行，得拉钩作证。输的人要一辈子听赢的人差遣。
0: 行。
1: 愿赌服输。
0: 愿赌服输。

0: 咱们都知道，814那天，咱们是以多打少，占了上风。现在问题是，如果下一次，咱们双方的战机数量相似，
1: 甚至我们还不如敌方，
0: 该怎么打？有谁知道？说一下。霍山，你说。
2: 有没有可能实现局部的以多胜少？
0: 要想实现局部的以多胜少，那咱们战队中就得出现一架王牌战机，无论是空速、转弯，还有格斗性能，都要加倍的出众。可是众所周知，飞机的转弯性能和格斗性能往往不能两全，而且即使能两全，关键是你们有这么好的技术。
2: 所以一方面得提高战机性能，一方面得提高飞行技术，缺一不可。
3: 队长，跟这帮新兵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4: 你们连天都没上过呢。
3: 根据咱们航校的教程，2年以后见吧。嗯，
0: 先看2年以后咱们还有没有飞机能胜上。啊，
5: 能不能缩短教程？
6: 我们想立马升空。
2: 对啊，咱们每天课时加一倍成不成？张教官，特殊时期，特事特办。

0: 队长，
1: 队长。
2: 这样飞起来，怎么就……
3: 曾破山，教官，下课。
2: 以前听您说过，咱们韩光中队战机都自己安装了无线电。我猜，您这架动幺九是不是还改过别的呀？
3: 那你猜猜看，我具体改了哪些东西？
2: 重量变轻，应该是摘掉了一些东西。副油箱，教官，您是不是把副油箱给摘了？
3: 聪明。可是飞机的滞空时间特别重要，我为什么又舍得摘掉副油箱呢？
2: 为了减轻重量，摘掉副油箱。我懂了，战机越轻，灵活性越强，空中转弯更容易。张教官，咱们今天上课说的局部以多胜少，就取决于王牌战机的转弯性能和格斗性能。所以您这架东幺九就为了这个吧？嗯。不过，取掉了副油箱，对，打的就一个快，不给敌机留机会，不给自己留机会。每次升空都要抱着必死的决心。
3: 我可没让你上天就必死。行了，休息去吧，我还要捣鼓一下东幺九呢。
2: 张教官，您平时自己改造战机的时候，能不能也让我跟着学学？等将来我有了自己的战机，我也要改，我也要当王牌战机。
3: 行，那你过来，帮我打打下手。
2: 是。
4: 这是附近住的地方，许村。
2: 我来过这儿。
4: 你怎么来了？
2: 你，哎，许元英，
5: 曾破山，
2: 哎，小心！
5: 谢谢。
2: 没事。
5: 林乔哥，
4: 许姑娘，你们认识啊？
2: 认识。
5: 不认识。
2: 哦，就前些天在书店见过许小姐一回。嗯。
5: 张队长也刚到，前些天你们真英勇。
2: 哎呀，哥，你先进去吧，一会儿我就进来。
4: 那你快点啊，父亲念叨你呢。
2: 知道了。哎，你下来吧，我帮你弄。
6: 先生。先生。先生，
7: 队长，我父亲不在家吧？
6: 啊，这眼看大战在即，我好不容易帮破山请一天假，要不咱等等吧，说不定一会儿就回来了。
7: 好呀，
2: 好，
5: 谢谢。曾破山，哎，你也姓曾？那屋里住的曾先生是你的父亲？
2: 对啊。
5: 曾念乔是你的哥哥？
2: 对。
6: 念乔啊，
4: 哎，
6: 咱们6天打了4仗，你觉得打得怎么样？
4: 那肯定是大捷呀！高志昂队长带领4大队，对付9架96式啊。击落了3架，击伤1架，连教育长都夸高代队长是战神。
6: 那除了战神之外呢？
4: 除了战神以外，咱们中队配合第5大队轰炸吴淞口敌驱逐舰，队长你超低攻俯冲投弹，直接炸了一艘1300吨驱逐舰的尾部，真是牛啊！不过，

0: 其他人的投弹效率就差点，哦，差点啊，差了多点。陈然的动两次，差点把公共租界给炸了。不过咱们下午再捡桥，扳回了一局。高大队长带领四大队，这仗打得漂亮，就是飞机啊，油耗消耗太大了，打了一仗，下来就得全员加油。那天。
1: 两架日军战机追过来，还好你跟二哥及时升空御敌，要不然捡桥又得遭一劫。
2: 我跟二哥呀，一架敌机都没有击落，二哥的动三幺还差点被敌机尾炮击中。上海那边呢，也牺牲了3名飞行员。

0: 八幺四轰炸算是咱们对日空战的首捷，可是靠的也是日本人以为咱们不敢深空对战，接下来胜算就低了，可不是吗？
1: 日军这次设大亏，看来往后一定是硬仗了。日本人这次从包围中突袭出来，还炸了咱们笕桥的诊所，仗的就是他们飞机性能好，咱们根本就咬不住他们。可不是嘛，队长，这回要不是靠你求爷爷告奶奶，还差一点跟教育长翻脸，给咱们中队弄来了9台无线电，还自己给安上了。
2: 只怕这场硬仗下来，咱们全员不保，可能都得损失一大半啊！哦，你也觉得我的改装有用了？那是当然啊，美国
3: Cox 公司卖给咱们的霍克3，他们就遵循着外销军用机一定比国内的同等机型性能低下的规则，着舰钩取消了，金属的机翼改成木质机翼，特别容易着火，异形都改变了。
0: 发动机的排气管也给取消了，那性能啊，连霍克2都比不上。不过最可惜的就是取消了无线电，这样怎么飞起来，怎么形成空中编队，各自为战，那就是盲打呀！这样的，那在天上没有无线电，那怎么打呀？
4: 哎，这个无线电的事情还好解决，别的我就可真没辙了。
1: 就说那个起落架，得咱们手动人工的去摇，还有那个瞄准镜，真的是气得我肝疼，还没有那个芝麻绿豆大。可不是嘛，那美国顾问都说了，就那种瞄准镜，用这地面小型武器上那还行，要是空中作战根本就无效的。
4: 要不然咱们在八幺四轰炸人日本舰队的时候，哼，
1: 那效果差到奶奶家去了。
4: 说到底啊。
1: 这个霍克3就是美国人淘汰的机型，但是却成了咱们的主力机。哎，我听说啊，日本人在研究一款新的战机，据说性能超级强悍。可不是嘛，队长，你想呀，咱们用美国的淘汰机去对抗日本最新最好的战机，这不是以卵击石吗？
5: 怎么这样？怎么能这样的？
4: 所以啊。 咱们不能寄希望于美国人，得靠咱们自己。笕桥呢，有个中飞厂，咱们飞机的改造维修都在那儿。可这中飞厂的总顾问啊，是个美国人。咱们国内那些机械师水平，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一个正儿八经的学什么空气动力学呀、航空工程学的都没有。那等到破山这帮飞行员上天以后啊。
6: 用的都是一些破发动机、破瞄准镜、破起落架，升空都困难，更别说什么以死相拼了。航空工程学、空气动力学啊！
7: 我呢？
6: 张教官，那就算发动机不行，瞄准器不准，咱们该升空还是得升空啊！拼命就拼命，为我娘报仇，我不怕以死相拼。
7: 谁敢死？
8: 蠢材，没有记性的东西，老子还活着呢，死什么死？命都那么不值钱吗？我说什么了我？生还没学会呢，啊，连个后都没有，家门无后，等你生了后再说死的事儿，一天到晚惹我生气。 你们两个记性都被狗吃了啊！我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吗？我学的虽然是理论物理，但我在德国拿过空气动力学的博士文凭啊！啊，
6: 这么记忆理论的数学结果是我算的，不知道？不对。 你们

你们几个一大早跑我这儿唱双簧，给我听个吧，啊？你们呐，嘴上没长几根毛，跟老家巧斗心思，真是！进屋去吧，别让人笑话，就是。

0: 说吧，一大早上跑到我这儿唱哪出啊？哎，别跟柱子一样在那儿杵着啊，坐下坐呀。怎么回事啊？
1: 父亲，您怎么没换上我给您买的鞋啊？
0: 你别说那没用的。到底怎么回事？
2: 先生，我们几个呢，只能在飞行技术上好好练练。但要是说到飞机本身，那就得请教真正的行家。所以这次我们三个是诚心诚意的想请您出山，去中飞厂给我们做总顾问。
0: 这就对了嘛，啊，当顾问，哎，做顾问，薪水多少钱呢？
2: 哦，这个，我回去好好给您问问。
0: 好，好，
1: 贵本吗？怎么在这儿啊？
0: 啊，别翻我东西，别翻我东西。你们一个个上学的时候啊，做了这么多笔记，做完了就随手一扔，我都把它捡回来了。这个有用处啊！
3: 他呀，成天没事儿就爱抱着这些笔记本看，跟他命根子一样。这逃难走了这么久，还带着，真不嫌麻烦呀？
0: 我跟你们说，这里边有好多有用的东西。哼。

0: 太棒了！小爷，
1: 太大哥，快打海神，要彰显你也在。
0: 你们怎么来了？哎呦我呢，哎呦，走老夫子。
2: 怎么走？太慢了！哎呀，
0: 你这走着比我们坐车快呀！
3: 是怎么样？把这环境都给你们整好了，
0: 太好！
2: 你们净用现成的。
0: 这第一杯酒我要敬我们在座的三位英雄飞行员，你们打了大胜仗，狠狠地教训了这些小日本，打出了我们中国人的威风。我们大家。
4: 敬你们，来，先锋伯伯，谢谢大家。大家，开吃吧。冰冰，你真不愧是我欣赏的空中勇士，这第一战就给日本人一记重锤，打得好。海棠，你现在这胆儿啊，是真够肥的啊！这拼命三郎的飞机你也敢坐？ 我一看到电报，知道你是跟这位兄台来的杭州，我就知道你肯定没少受委屈。以后他要是敢欺负你，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听见没？
5: 哥，你们认识啊？
0: 哥，
5: 嗯。
4: 张琪，你就不知道了吧？海棠呢，是我小姨的女儿，可不得叫我哥吗？打断一下大家啊，我呢也隆重的、正式的介绍一下我的女朋友。 龙珍珠小姐，擅长摄影，平时呢就协助我拍一些新闻的照片。啊，珍珠，啊，在座的呀，就几乎是我们这个大家庭所有的人了。哦，对了，隆重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曾念桥，是曾伯伯的大儿子。你不是喜欢飞行员吗？念桥啊。
6: 跟张琪是一个中队的，也是飞行员。啊，
7: 又是一位菲菲啊！哎，你们飞行员怎么长得都那么帅啊？你们是看脸找人的吧？张琪，
8: 我和洪恩啊还准备去笕桥采访你们飞行员呢。告诉你，你可不许拒绝啊！哎，
6: 一定要好好的采访，尤其是念桥，这个孩子啊，特别的听话，他小时候我就看着他长大，真的非常好，啊，哎。
7: 浅莹，是不是念桥哥哥经常会照顾你？嗯，丁伯伯，您给我讲吧。<笑>你们小时候的事情我都还记着呢。那时候他小，调皮不懂事情，你把他抱起来就直接挂在树上了。有没有这个事情？
9: 爸，我那小时候，小时候我才几岁，我现在都17岁了。
0: 你什么17了？你还是个孩子，你虚岁17。
10: 师傅，
0: 啊，
10: 我是不是17岁？
11: 是，再虚一岁，18了。哎，
12: 陈英，你怎么跟我父亲叫师傅呀？哎，这是秘密，秘密，秘密，秘密，秘密。曾老夫子，嗯，你不厚道啊！我们家这闺女好不容易养到这么大了，她应该跟我学考古，怎么就变成你的学生了呢？
11: 这可是她自己选择啊！但是我得感谢你，你呀，从小把她教的真好，是绝顶的聪明。
0: 你是不是得庆祝我一下啊？哎，老孟，曾老夫子，你这可是捡到宝了！是啊，是啊。哎，我想问问大家，后面有什么打算啊？
13: 你是赴华大学的秘书长，我还要问你怎么打算呢？
0: 我也正在忧心此事啊。这个地区没有任何屏障，日本人可以随时长驱直入，所以说呀，长沙。
7: 也不是赴华的久居之地，长沙啊，怎么又长沙？诸位，我倒是听说了，中央政府有意让我们几所大学西迁，或者长沙，或者云南。我倒是觉得云南是个好地方，山高路远，偏居西南一隅，是吧？又有大江大河的阻挡，我们去那倒是可以安心读书的。
0: 如此说来，云南倒真是一个好的选择。
7: 那好，那咱们可就说定了，我们去哪儿，什么时候走，大家听老孟的，好吧？
0: 至于什么时候走啊，这一时半会儿啊，还真的定不下来。不过啊，这一路战火纷飞的，咱们几家人能够重新聚在这儿，就是件幸事。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北平啊。
7: 那我们这一杯就祝早日赶跑侵略者，回归故园。
0: 先走了，
1: 走了，圆圆。
2: 再见，
0: 再见，冰冰。
3: 再见。
1: 走了，
2: 你要走了。
1: 再见，
4: 小慧。
2: 那你等我一下，我有东西要给你。
5: 下一次，
0: 张琪，
5: 可能交给后爸。
0: 既然你回来了，这个还给你。
5: 好呀好呀，我找时间过来看大家。你好好学习啊。
3: 那你下次记得来带我骑自行车。
5: 好，我会来的。再见。
2: 这是给你的第一张。
6: 谢谢。嗯。那我们先走了。再见。
2: 再见。

0: 你打这些水草是干嘛用的？
1: 这水草我捞回去要喂鸭子啊。
0: 哦，
1: 今天这雨下的倒是真大，要不是你，只怕我会被淋个透。
0: 没事儿，你上次不是也帮我打了吗？收到你。

0: 写的信，少年维特的烦恼，想和你来交换一下心得。有个问题我想了两三天了，一直没想明白。
1: 什么问题啊？
0: 你说绿地他究竟爱不爱维特？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是爱的。你记不记得他们看春季颂歌那一段？
1: 记得。
0: 在这儿。看，绿地用胳膊肘支撑在窗台上，凝视窗外的原野。他望望天空，又望望我。我看到他的眸子也含满了泪水。你说绿地见到维特会流眼泪，这还不是爱上他了吗？
1: 那你说他是因为爱上了他，所以心里才感觉到疼，还是因为心里感觉到疼了，才知道自己爱上了他？如果我是绿地，维特死了，我也一定是要死的。他把他的一切都给我了，我唯一能给他的，也只有我的生命。
2: 离上海又这么近，又是空军基地的，他们那边啊，要打起仗来，咱这边就不消停。我在想啊，咱是不是要离开杭州，找个太平的地方待着？啊，你说呢？
3: 你有什么打算？
4: 我不想走。张启刚给孩子交这个月的学费呢，还排了课。
2: 哎呀，那学费退回去不就完了吗？
4: 都说好了把这个暑假上完的，我作为先生，哪能言而无信啊？
3: 对。为人师表，一定要信守诺言。啊，既然当先生，虽然教的是几个小孩子，一定得教好，不能给你爸丢人。
4: 不过先说好了啊，我就教完这个暑假的海域课堂，等开了学，继续年底时才不管你吃饭。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家就在前面，就送到这儿吧。
1: 你家原来这么快就到了？
0: 嗯。
2: 那你回去赶紧把头发擦干，多喝点热水，去去汗。
0: 嗯。
2: 那这件夹克你就先穿着吧，以免感冒了。
0: 好，不行，我爸看见了会发火的。你还是拿回去吧。
2: 好吧。
0: 我先走了。东西。
2: 下周二还是同样的时间，咱们在那天再见。
0: 好，走了。爸，我回来了。
3: 圆圆，我跟你说句话。
0: 您说，我先把水草倒出来。
3: 哎呀，你待会儿再倒不迟。过来过来。

0: 袁岩，现在政府提倡一人一信给剪球，我听说你们学校好多女生都给剪球写信，你写了没有？
1: 我没写信。
0: 真的？
1: 真的。
0: 外边的事情我管不了，但是家有家规，女子一定要端庄，绝对不能主动给男人写信，更不能跟那个飞行员交往。你看看他们，虽然个个是飞行员，但是空军零头一把草，今天能飞上天，回得来回不来还是回事儿呢。我现在都后悔把隔壁那院子租给那三家人，他们家有好几个飞行员。哎，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你不要当耳边风。
1: 我听见了。
0: 日后我和你妈会帮你物色一个合适的家庭，战乱年代女孩子家还是应该嫁个稳当的。你看你这衣服怎么都淋湿了，去换换衣服吧。啊。

0: 林先生，这么晚还没休息啊？
1: 我回来拿东西，您是？
0: 哦，我是扫地的。
2: 你这深更半夜的，扫地怎么不开灯啊？
0: 嗨，我这眼睛啊，遇见强光流泪，这灯光太强了。
2: 哦，这么晚了，明天再扫吧，你辛苦啊。
0: 啊，好嘞。
2: 你见过他吗？
0: 没有。
2: 大半夜扫地。哎。

0: 奇怪，都在这儿，看样子人家是内行，看不上这赝品。哼，如果是内行的话，我看啊，应该拿这个。啊，这个立法考制写作第三章，还不值钱。这是从北平追到杭州来，还挺快的。他们这样跟着我也说明一个问题，他们手上没有更重要的线索。
1: 老六说，林大保险箱里放了一张碎掉的甲片，他原本想带回来的，可是林问月和孟无染杀了个回马枪。
2: 难道冈山带回日本的是个非真品？这些碎掉的又是怎么回事？
1: 是啊，这几个教书匠花样还真多。
2: 林问月那边有什么进展啊？
3: 成天除了教书，就是在杭州游山玩水，什么灵隐寺、雷峰塔、苏堤，成天还都不闲着。不管他搞什么鬼，都要给我盯紧他。
1: 是。
3: 党支院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民阻抗战。收复主。

0: 席正在南京跟蒋介石谈判，提出全国军事总动员和全国人民总动员，实现抗日民族大团结。
1: 那现阶段呢，具体任务呢？
0: 党中央高度肯定这次八幺四空战，提出中国空军通过这一次空战实现了对空的制空权，让犹豫派和妥协派看到了战斗的力量和打胜仗的可能，航空救国，不分阵营。而且祖上做出指示，张起是剑桥的空军骨干力量，咱们要继续协助他抗击日寇，同时还要继续孵化在剑桥内部的雏鹰。只不过现在国民党内部投降主义还有妥协心态有抬头的趋势，我们要时刻注意。
2: 这是敌方战机，我方派出三架战机迎战，一架掌机，两架僚机。掌机在上边，要把机腹亮给对方，引诱敌方过来攻击。僚机 A 呢，要紧贴敌机，而且与它保持平行。这个位置是它的视线盲区，所以它会想方设法的摆脱你，并且想要攻击上方的掌机。这个时候僚机 B 突然出现，打它个措手不及。记住，要打这个位置。九六式的油箱在发动机后面，只要打中它的发动机，油箱一定会起火。这个战术呢，需要三个驾驶员默契配合。掌机要胆子大，要敢于亮腹，僚机 A 要足够精准，要离它够近，让它慌乱。僚机 B 要像刺客一样神出鬼没，然后一剑封喉。

0: 队长昨天还不这样，就是有点咳嗽。
1: 看这人你还不知道吗？啥话也不说。
0: 行了，
1: 哎，队长，怎么样感觉？
0: 有点热。
1: 没事。这样吧，送医务室吧，再好好看看。
2: 今天是不是有海瑞克农的课？我得上课去。
0: 哎呀，行了行了，
1: 算了算了，
0: 你休息吧啊。
1: 哎，
0: 这样还去上课呢？等会儿我和念乔替你上去。
1: 对啊，等一会儿啊，我把晨晨叫过来照顾你，你好好歇着就行。上课那边我跟二哥就行啊。嗯。

0: 来，跟上。走。
1: 哎，慢点。
2: 哎，念桥哥哥。
0: 念桥哥。
3: 二哥，念桥哥。张琪呢？
1: 队长病了，我们过来替他上课。
3: 生病了？
1: 全体都有，小庆、李正，今天曾老师教你们打军体拳，所有人看好。第一式。
3: 二哥，张琪到底病得怎么样了？
4: 队长搞复训，加上我们中队入伍生营，两边一起上强度，而且时不时的搞夜间升空营地活动，队长太累了。再加上他心情不好，心事重，前两天长距离体能训练又淋了雨，昨天啊夜里开始发高烧，

0: 今早硬要来，被我跟您讲半下。
1: 还发烧了？那我们去看他吧。
0: 着急？晨晨他们在那儿呢，你去了又帮不上什么忙。你怎么那么关心他呀？
1: 关心也没有用，你都说了，我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0: 你别听兄弟们说队长十八的话什么，其实队长这个人啊，跟其他长不一样，他心里干净的像个孩子一样，心中只有一件事，就是为国尽忠。
1: 嗯。
0: 队长，平时不爱说话，但兄弟们啊，都在他心里。比如说我吧，我从小家里穷，被四个人家领养，但是队长特别心疼我。他管我叫一声二哥，是真的把我当哥。
1: 不过二哥，你刚为什么说他心情不好？他怎么了？
0: 队长，生平第一次给一个女孩写信，但是呢，他发现这个女孩给中队每一个人写了同样的一封信，所以他有点不太开心。
1: 原来说是这个事情不开心。你刚刚说那个人是我呀？
0: 是你啊？那你为什么要给中队每个人写同样的信啊？
1: 我那是想鼓励大家。哦，原来说这个是什么信？小气鬼。
2: 哎呀，队长现在特别可怜，在床上烧的只说胡话。
1: 他说什么了？
2: 他说啊，他特别想喝他妈妈煲的汤，因为啊，他妈妈是香港人，从小可能喝习惯了，所以一生病就想喝他妈妈煲的汤。

0: 康先生，哎，好香啊，炖汤呢？
1: 是啊，莲藕炖排骨马上就好了，有你家的。
0: 谢谢康先生。不过我都这么大了，整天白吃白喝不好，要不您教我炖汤吧。
1: 好呀，你想学炖什么？
0: 我听说广东人炖汤特别讲究，我准备了这个。
1: 现在物资这么缺乏，鸡更不好弄，你从哪儿弄的？
0: 许家养的，我拿一张拓片给袁英换的。
1: 不过光有鸡还不行，最好啊再去药铺买一些黄芪，这样加进去啊，这样煲出来的鸡汤才会更加有营养价值。
0: 好，我现在就去药铺。康先生，那要不要再买几味药材回来一起炖啊？如果有人发烧了，炖什么会比较好啊？
1: 谁发烧了？
0: 我随便问问的。哦，
1: 没关系，鸡汤是温补的，生病和不生病的人都可以喝，是增强体力的。
0: 好，我去就会。
1: 谁发烧了？
2: 飞低空，胆子要大，技术动作不犹豫。
3: 妈，哎，我来早吧，您腰不好，别老弯着了。来，
4: 没事，
3: 我来扫。

就是和地面的人打招呼。

0: 方过山，到。为什么比预定时间晚了20分钟啊？我背10遍飞行信条。是。一，安全第一；二，胆大心细；三，武器是我们的生命；四，纪律是我们的灵魂；五，满足就是退步。
1: 叫什么叫？别老拿着。酒，尝尝保持我们的愉快。康先生，哎，这哪来的鸡呀？现在鸡可贵了。
2: 这是海棠刚刚拿过来的，说是要血包鸡汤。
1: 血包鸡汤？你家这丫头平时十指不沾阳春水，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想起要血包鸡汤。哦，刚才还问我。 如果发烧了，要放什么药才好？发烧？没人发烧啊。我知道了，是张家那孩子张琪。我们家海棠啊，这可是第一次下厨，以后啊，怕是要给张琪那孩子做饭了。也不一定，
2: 也许是他随口一说呢。
1: 织女莫若母。 康先生，一会儿你给我称个双簧吧，我来试试我闺女。康先生，你做的莲藕排骨汤也太好了。海晨这两天不爱吃饭，今儿啊，他喝了一大碗。你说你一个读书人，怎么饭做的这么好啊？
2: 从小感兴趣，学的呗。哦。 哎，我觉得你们林家对吃食的讲究啊，跟老孟世交、张步春家有一拼。他们家呀是南北通婚，口味也杂。张琪那孩子呀，从小就喜欢他妈炖的那个广东的煲汤。他妈那时候还喜欢往汤里边加醋，而且呀加的越酸越好。 那个，张琪那孩子啊，就喜欢那味儿。

0: 有你这么坑孩子。怎么样，姜还是老的辣吧？
1: 你这包里装的啥啊？怪难闻的。
2: 要你管。

0: 曾先生，你跟曾先生一起拍张照片吧。曾先生，
1: 啊，
0: 你跟你的爱徒一起拍张照片吧。哎，
1: 拍什么照片？
0: 曾先生，您跟学生一块拍一张吧，做个纪念。
2: 哎，看，第20多斤花，
1: 这有什么可照的？
2: 有的，有的。
0: 这朵是牵牛花。
1: 哎，二狗，你们说还有没有芍药花跟牡丹花？
2: 曾先生，靠近，冰冰也靠近一点。好，来，一。

0: 我拿个扳手，我要到机舱里去看看。嗯，好。
1: 哎，一个姐姐，我有那么老吗？
2: 你老是跟你一个脾气，谁也不服谁。
3: 要不说我是他叫出来的。哎，侯恩呢？
2: 来了，我们俩兵分两路，他在高大队那儿，我在你这儿。哦，不过他给我警告了，说什么要跟你保持距离，只能拍照，不能碰。
3: 这小子，我看他是太紧张你了。
4: 二哥，
5: 海棠，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看看你们。
5: 啊，那个，啊，不在，不在，不在，不在。
2: 我觉得你今儿好像气色不是很好，是不是不舒服呀？那你别动，别动。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0: 但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2: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哥们儿，今天分得这么散，还真不好打。哎，听我说，敌人现在分得很散。三组、四组，咱们分别绕到敌人的两侧，用我信号

0: 青旅副军长放心，我们的坑道没有问题，我们的战士坚持得住。10月14号那天，敌人的炮火比今天还要猛，还要多，我们还是扛过来了。上甘岭打的就是伤亡率和弹药量啊！原来在弹药量方面，我们是敌人的1/7，现在已经追到1/3了。
1: 虽然有差距，但是有的打。
0: 而且我们的炮兵比他们准多了。哎，咱们就是让敌人先打。原来平均每天弹药的覆盖量，包括航弹在内啊，平均是30万发，现在已经降到不足10万发了。哎，是我们出手的时候了。

0: 火箭炮部队怎么样？都到了吧？
1: 正在分批到达，
0: 让军卫协调，务必在第一时间给致司送过去。
1: 好。

2022年11月6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但在狙击兵领537.7高地北山，联合国。

0: 然占据优势，为了保住这最后一点战果，他们展开了更加疯狂的战斗。
1: 致斯来电，今日11月6日，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邓、洪、韩、杨，
2: 高速出发，今天加一碗红烧肉。
1: 是。

我们有了反击作战的经验和信心，有了粉碎敌人进攻作战的经验和胜利信心。经过20多天的苦战，我45师受到致司通令嘉奖，这在朝鲜前线还是第一次。这是全军的光荣，是无数烈士以忘我的牺牲精神换来的，是致司、兵团和友邻部队全力支援的结果。我们毫不以此自娱，更不会因此骄傲，但我们十分热爱荣誉。今后我们要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继续胜利，在指挥上更加重视战术的提高，做到以更小的牺牲换得更大的胜利，让敌人再也不敢到英雄的阵地上开玩笑。

全军受到致死首长的嘉奖电令，这是多么的光荣。但我们知道，战争还未达到最后的胜利，敌人还在攻击，阵地还未全部恢复，战斗尚未结束。致死兵团的决心是要继续打下去，以12军主力投入战斗，统一由我指挥，这样战斗的范围就扩大了。今天既不是一个师一个军的问题，而是全兵团全朝鲜的战争形势的改变问题。这场战斗具有了战略意义。

0: 哎，别动，别动，抓住你了，还想跑？
1: 一个松鼠，看给你稀罕的。
0: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你长大了。

你下去。走啊！下去，下去，去，走啊！听话，上去。你不要再回来了。

0: 134团3连钢强，你看看，这是信封。钱蛋，134团5588李大牛，134团5088李大牛，
1: 中间那个，
2: 签字签字。
0: 哎，谢谢。134团2连2班李全胜。
3: 134团2连2班，
4: 李全胜，
2: 辛苦了啊！
5: 啊，谢谢。啊，谢。
2: 昨天，134团8连段险峰。
0: 134团8连段险峰。
1: 老段，你这下山了，这伤重的事儿。

0: 在战场里只有一次机会，我不要求你们有多快，
1: 一定要狠，
0: 使劲，腿再往前。
2: 哎，接着，接着，这儿。
1: 瞧你这怂样，你再看看他。今天晚上一起站岗，
3: 还真是。
4: 三连线，
0: 枪口要稳，顶时间花。
2: 飘起来。
0: 你怎么没劲啊？
1: 我们再练。
0: 集合，拿出点支援药来。站得很直。齐了吗？齐了吗？第四个。

0: 讲什么呢？
1: 家。
0: 家里还有人吗？
1: 没人了。
0: 都没人了，还想什么家呀？现在这就是你的家，部队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0: 可以做成镰刀，也可以做成螺丝钉，但是它被做成炮弹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它会被战火淬炼。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说，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命运。
0: 我不太懂，你懂的。那你说说。说什么？为什么懂？
1: 我们都一样。
0: 我们不一样。
1: 你高中毕业就是团员，一直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该做什么。而我，参军就是为了报仇。
0: 报了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消灭了177个美国大兵算不算报仇了？如果这仇报了，我现在待在军队还能干嘛？如果仗打完了，你想去哪儿？
1: 你去过上海吗？
0: 上海，没去过。你去过啊？
1: 去过。
0: 你去过上海？我们从苏州河打进去的。哦，对对对，你们26军参加过解放上海的战役，喜欢那儿吗？
1: 我从来就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上海这样的城市，楼特别的高，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道路上全部都是车。 就算到了夜晚，也亮得跟白天一样。只要你走在街上，就会有歌声。那时候我们在霞飞路巡逻的时候，总有人对我们笑，往我们手里塞东西。你知道什么是三文治吗？三明治吧，都一样，反正就是好吃。
0: 我真的很喜欢上海。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去那边。他们用掠夺来的资源，造就了上海的繁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新中国成立了。但为什么我们还是在这里？因为我们这代人有一个共同的使命。 那就是要结束这百年的耻辱，用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建设属于人民的上海。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在不好惹了。哦，对了，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
1: 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我，
0: 对啊，
1: 我字儿都不识，怎么读啊？
0: 字儿都不识，怕什么呀？学呀！你看咱们军长，那小学也没念完，以前也不认识字儿，人家现在不是每天还写日记呢吗？
1: 不，你怎么那么喜欢给我拿主意啊？你那么了解我吗？
0: 我，你看书就犯困，你不知道吗？
2: 双喜，你现在是连长了。你要是不认识字儿，将来地图你看不懂，命令你都看不懂，一个连100多号人你怎么指挥战斗啊？等仗打完了，知识就是武器，知识才能武装我们。学习太重要了，学习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办法。
0: 别不知好歹啊！你以为这谁都能去的呀？
1: 好了，别说了，
0: 站住！我跟你说，你必须去啊！

0: 你为什么帮我们？我是被他们抓过来的壮丁，我家原来在平遥城外，家里有个6岁的女儿。1950年10月，她被美军飞机炸死了。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帮你们了吧？你快走吧，去吉岛已经不安全了。回去的路上一定要小心，特别是穿越火线时，美军在前线使用了细菌炸弹。
1: 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0: 我回不去了。我现在无亲无故，只想为女儿报仇。我要留在这里，亲眼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死去。不要为我难过。如果我给你的东西能帮到你们，但我无论怎样都是值得的。回去告诉我的同胞，我很想家。

相传明朝洪武初年，就在朱元璋东晋攻占苏州城后不久，一位江南富商让这位开国皇帝龙颜大怒。惹怒朱元璋的正是来自周庄的商人沈万三。相传他富可敌国，家中有聚宝盆。沈万三慷慨解囊，捐资帮助朱元璋修筑南京城墙，却不料让草根出身打天下的朱元璋妒火中烧。明史记载，吴兴富民沈秀者驻驻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最终在马皇后的劝解下，朱元璋没有杀沈万三，而是将他发配到偏远的云南。洪武26年，沈家再度卷入蓝玉档案，从此萧条没落。周庄沈氏富有的程度竟让皇帝都眼红，而这样的富户就生活在江南的一个小市镇中。到了明代中晚期，在太湖沿岸星罗密布、大大小小的市镇之中，云集着更多的富商大贾、名门望族。

震泽镇，是坐落在太湖南岸的一座江南市镇。这天，一个年轻的职工带着他的妻儿来到这里，他们将在这座小镇开始新的生活。那时的震泽镇只有三四百户人家。此前，元代诗人王杰曾以“村市萧条数十家”的诗句作为此地的景况写照。这一家人选择在此定居，是因为他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好的生活。逐渐发达的商业与手工业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震泽镇，在明代隶属于苏州府的吴江县。明代的苏州府下辖吴县、常州县、常熟县、吴江县、昆山县、嘉定县和太仓州，相当于今天的苏州市，以及上海苏州河以北的各个区。苏州府是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地区的六个府之一，其余各府包括松江府、常州府、杭州府、嘉兴府和湖州府，它们处于环太湖流域，是明清两代最繁荣富庶、最有文化气息的地区，城市化程度很高，这边就是狭义的

失和症把它合起来作为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呢是在一般的明代方志里都有，也就是带有视障贸易功能性质的症叫视症。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跟过去的经症区别开来，它说明了我们农业的中国商品交换商业贸易发生得很早，农业跟商贸是同时发展的。

失真了。据学者统产业，四通的新的经济结构中已隐退于历史的长河，然而它曾经的辉煌以及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却极为深远，伴着它密集的市镇网络和通向出海港口的水运交通，对外贸易空前发达，常年巨额贸易顺差导致白银大量涌入中国，一个闪亮的白银时代悄然来临。

公元1573年，第一艘马尼拉大帆船从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出发，直奔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菲律宾而来。这艘船上装载的货物并非寻常商品，而是当时全球通用的货币白银。在帆船抵达马尼拉后，白银的海上旅程并未就此结束，而是继续向前，来到它真正的目的地中国。此时的中国已进入明朝中晚期，在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后，最终确立了白银作为国家本位货币的地位。中国由此开始了长达500年的银本位制时代。有了白银的稳固支撑，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江南地区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凭借着优质的瓷器、丝绸和茶叶，长期保持世界贸易顺畅，由此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伴随着海量商品的出口，世界范围内的白银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汇聚。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获得了大约6万吨白银，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交。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0: 清楚啊！
2: 是啊，是啊。
3: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及时来办理升级，以旧换新，优惠多多。
1: 怎么挂了？喂，
4: 月底了，流量不够。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4: 谭水要天星多少钱一个月呢？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4: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5: 是广电的，
6: 回来啦！
1: 回来啦！
5: 五 G 的，
6: 女儿给我换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5: 型号钻石19，
1: 我呀早就用上了。
3: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7: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加特惠包。
8: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9: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
0: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3: 我家一个小，
4: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5: 哎呦，你干嘛呀你？
4: 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3: 聪明伶俐
6: ，Yes， MVP。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7: 没事吧？
0: 算太多了。天哪，这……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

0: 把破网了，老是卡。
1: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了，你耽误我呢。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4: 耶，终于买到了！
5: 聪明伶俐
2: ，Yes， MVP。
3: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

0: 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我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

0: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红
1: 和超大喇叭。
2: 早啊。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青天博士啊，这个村庄真安静啊。我收回刚才的话。
6: 哎呀，我忘记和大家说。
5: 他们太吵了，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们都赶走？哼哼哼，
7: 办法就是比他们还吵。这是我给你准备的超级大喇叭，不仅能悬浮，还能发出超强分贝的噪音。去吧，接着。
5: 这里已经被强劲兵力占领了。
8: 就要打破之前的飞行记录了，
9: 对我来说太轻松了。
8: 看来你根本不需要我保护。
6: 糟糕，闪电飞梭能量耗尽了，刘星，会有机械臂接住我，
8: 我来帮你。闪电，
10: 等一下，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机械臂会伤到他，快铺上安全气垫。
6: 好，来不及了，机械臂就
10: 刘星，快铺气垫。
8: 该听谁的？
1: 刘星，你需要保持冷静，听从自己的内心。
8: 自己的内心。
11: 警报！警报！
10: 啊，有生物！啊！
6: 啊，是好后罗斯女士。
12: 不会对，今天地里来了。
1: 那边的噪音好大，居然把吼猴的声音都淹没了。
10: 我们赶紧过去看看。
1: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
10: 宇宙护卫队
13: 出发。

0: 我们看起来变老了。
1: 哎，你听错了，彭彭说我们开始长跑了。
0: 骡子女士的脑门怎么这么大呀？
2: 是这样的，吼猴的嘴里有一个类似共鸣腔的结构，他们的吼声能够传达3到5公里远。
3: 我们还是站远一点吧。
0: 哈，有了，用这个可以放大我们的声音。
3: 太好了。
4: 罗斯女士，你知道这个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吗？
5: 我们不需要用这个。
6: 我觉得声音是从东边传来的，你们可以去看看。
0: 好，我们现在就去东边。
7: 不对，我觉得声音是从西边传来的，你们应该去西边看看。
0: 啊，到底是东边还是西边啊？
3: 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我到东边看看，流星你去西边，闪电去其他地区搜寻，彩虹你先护送大家到安全的地方。
8: 说到，
0: 还是风暴比较果断。
2: 鹏鹏，我需要一些棉花，哪里可以找到呢？
6: 我家有很多，我去拿。
2: 太好了，大家先用棉花把耳朵堵住，以免震伤耳膜。
3: 大家不要紧张，现在撤离，跟我来。
9: 流星，我和你一起行动。
0: 可是噪音太大了，而且也不安全。
9: 放心，这点声音对吼吼没有任何影响。
5: 流星，流星，你怎么了？
0: 罗斯女士，你说话的时候可以不要对着我吗？
5: 流星，我觉得声音是从左边来的，我们走左边。
0: 好，走左边。
5: 我记得右边路更好走，要不我们走右边吧。我想起来了，左边的路更快。
9: 让我们离那个噪音源已经很近了。
2: 你怎么知道已经很近了？
9: 因为它真的离我们很近呢。
10: 这里已经被晴天霹雳
0: 悬浮的大喇叭，
4: 我这边也找到了一个，
6: 我这边也是。喇叭怎么飞了？
5: 流星，流星，等我！
0: 逮到你了！
5: 没事吧？
0: 没事。
2: 大家在这里就可以避开噪音干扰了。
6: 谢谢你，
2: 小一点。我们去看看流星他们怎么样了。
6: 小红小心啊。
0: 霹雳，果然又是你。
11: 你们又想阻止我占领地球，让你们见识见识悬浮喇叭的威力。这里的你们竟然敢算我！
6: 我们没有啊！
10: 这里已经被晴天霹雳炸。

你们竟敢吼我，霹雳生气了，你们要倒霉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霹雳超级悬浮大喇叭，
1: 糟糕，霹雳变身了，罗斯女士，你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
2: 流星，这个时候还是看我的吧。
1: 罗斯女士，
0: 该我了，尝尝我的厉害。看来人都到齐了，都
3: 这里好安静啊。
1: 霹雳，
2: 这次看你。
0: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4: 谢谢护卫员。
5: 再见。
1: 罗斯女士，再见。
2: 看来他们可以省下不少返程时间了。

0: 出发，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边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爱姑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河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5: 我们在云河等你。
7: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8: 点不错，头条。
9: 咱们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

0: 古人从一只野蚕身上读懂了生命的奥秘，他们不靠蛮力征服自然，而以耐心驯化，以智慧织造，将蚕的轮回化为人的重生。这份智慧让一缕丝线承载起天地的秩序与生命的哲思。丝绸不仅是技术的结晶，更是中国人道法自然的文明基因。
1: 从野生桑蚕到驯化家蚕，从偶然利用到规模纺织，丝绸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密切相关。从养蚕到缫丝织锦，不仅是技术的发明精进，更是中国人将自然规律融入生命哲学的体现。蚕的轮回，桑的神圣，丝的织造，共同勾勒出中华

先民对天地人关系的深刻理解。这一缕丝从此缠绕着历史的经纬，织就了永不褪色的文明锦绣。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2: 饭后嚼一嚼。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3: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1: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呢？
2: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3: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4: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3: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娃哈哈红茶，
7: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0: 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
1: 与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2: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2: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八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 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 11.2%，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1.8 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

0: 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 受冷空气影响。

0: 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5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
2: 雪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鹭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鹭？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鹿为白鹿。白鹿时节并非鹿始生，而是鹿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

而此时的庄稼垂颈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鹭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鹭，照见古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0: 仔，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2: 热情13到24度，沙铺晴13到24度，苏坑梨园晴17到28度，云和梯田晴18到25度，仙公湖景区晴19到30度，赤石景区晴18到31度，小胜景区晴19到30度，府二岩景区晴17到30度，森林火险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小小苔藓不仅能塑造缩小版的山水风景区，点缀自己的家，还能创造年入亿元的财富，托起群众的共富梦。您敢相信吗？不信就跟着我们的记者一起来看看。
1: 大家好，我现在

0: 所在的位置是安福寺旅游中心的浙江显然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大家平常出去游山玩水的时候，是不是很想把山水带回家呢？那这里就可以实现这件事情，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1: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走进显然文化主题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个苔藓微景观，随意拿起一个，眼中所见是喧嚣都市中的静谧，更是生机盎然的小小宇宙。所谓苔藓微景观，就是用网纹草、纹竹、水养苔藓等植物在山石间加以点缀，制作出一个缩小版的山水风景区，缩地成寸，小中见大。
2: 我是一名生态微景观造景师，像我身后这个微景观是根据文成的山水地貌打造的，像这样的河流在文成是很常见的。
1: 王娜卫是浙江显然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的经理，他告诉我们，这里的苔藓微景观山峦叠翠，峡谷幽深，溪瀑潺潺，展现的正是文成的特色风景。文成景色优美、植被丰富的特点深深吸引着他们的团队。
0: 然后我们来到文成以后，就被这里天然的自然效所吸引了。然后这里面的植被还是挺丰富的，所以我们就把根基落在了这里，成立了浙江显然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显然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做好微改造的绣花功夫，结合龙溪园、百丈记等山水景观，营造景美人和、主客和谐的幸福图景。这就是微景观大世界。接下来我将带大家来看一下什么是微景观大收益。
1: 抖音直播、拍摄短视频等方式进行线上销售，是公司的主要销售渠道。公司共有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账号6个，粉丝数达200多万人。
3: 我是文成县西坑镇的一名主播，我平时一般

0: 您先别急呀、
1: 啊。哎，站住！站住！
2: 干嘛？
3: 行了，行了，行了，行
4: 了。哎，
3: 林
4: 哥，来，
3: 站住！
4: 徐天是吗？
3: 啊，是。
4: 我们找你。
3: 我就说跟我没关系。
4: 现在有关系了，你跑什么呢？去派出所，走。
3: 我跑，我跑怎么了？
0: 现在回家，晚上高峰，
5: 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得去吧。
0: 已经说明情况了，没大事，最多批评教育。
5: 会吗？
0: 我也没有看到视频，把身份证给了我朋友，他对了一下那个人的信息资料，就给派出所打电话了。
5: 他是你什么朋友啊？
0: 同学。
5: 也是理科女。
0: 嗯，一个宿舍。
6: 再说一遍姓名。
0: 石点点。
6: 是你
5: 啊？我叫徐天，双人徐，天地的天，今年29岁，住在杭州市下城区海尔巷17号。我是做旗袍定制的，店面的门牌号和家庭住址是一样。
6: 你俩什么关系啊？
5: 朋友。
6: 石点点说是男女朋友。
5: 对。
6: 说你有间接性遗忘，要查自己去过哪儿，但你身份证从来没登记过飞机票。
5: 我是从来没坐过飞机，也没有离开过杭州。
6: 是你吗？
5: 不是我。
6: 什么查呀？
5: 这个月6号那天刮大风下大雨，有一个和我长得很像的人，应该就是刚才那个人，他到我店铺里换衣服，应该是我看到他，后来他就不见了，所以我有点好奇。
6: 就这个原因啊？
5: 就这个原因。
6: 你女朋友要担责任了，回单位肯定要受处分，利用公共信息资源侵害他人隐私是不对的。
5: 对不起。
6: 笔录看一下有没有问题，签个字，以后别犯了。
0: 好。
6: 你不看一眼吗？
0: 肯定要给我单位一份嘛，回去就可以看。
7: 查了啊，回信里的有问题。
0: 那学天算不算见义勇为？
8: 查清问题算你们立功。

0: 饿不饿？后面有吃的。回单位要挨处分。没关系的，我本来是先进。
1: 其实我可以到你单位帮你说明一下。
0: 不用说，他们肯定认为你是我男朋友，要不然我为什么这么积极？说不清楚的。
1: 安全带。
0: 在想什么？

0: 在想他叫什么名字，去什么地方。
1: 高速现在肯定堵，我知道一条小路，直通钱塘江大桥。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些

0: 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

0: 别拍了，别拍我了，拍景。
1: 回头发给你。
0: 过来。
1: 我觉得呢，咱们先保持距离，先说点实在的。
0: 多实在。
1: 我先说，一会儿轮到你，可以吗？
0: 行。
1: 你看这片阴影了吧？一会儿呢，就会越来越多，天就黑了。小时候，眼睁睁的看见我爸死在车里，对于我来讲是个阴影。所以大学学的是心理学，想给自己好好治治。可是没想到，七年，阴影不但一点都没有少，反而越来越多。所以呢，我就只能到处跑，往漂亮的地方跑，拍好看的东西。
0: 然后呢？

0: 然后就有点肉麻，没关系。说实话，第一次见你，当时真懵了。你就是漂亮的地方，好看的东西。昨天晚上，我妈还教育我来着，她跟我说。 人生再短，也得短全乎了，正能量。所以，谈恋爱、结婚、生孩子，一样都不能耽误。嗯，你怎么说？我说，那我也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吧？强扭的瓜不甜，催鞭的马儿不拉车，睁眼的驴子不推磨，是吧？你说相声呢？听多了，落毛病了，说多了有副作用。
1: 到你了。嗯。太阳还有多久落山？一个小时吧。假如生命只剩下最后一个小时，你会想干什么？
0: 嗨，咱不带如果的行吗？说呀。你这个问题。 我还真没想过，你说万一我说的和你想的不一样，这不白瞎了这大好河山了吗？是吧？
1: 咱们用微信说，留下证据不后悔。
0: 那可都得说实话，谁都别含糊。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0: 不可能。
1: 这样，我用你手机给我发，你用我手机给你自己发。
0: 那，你的真心话，可就我做主了。

0: 始。
1: 好。我想每一分钟都和你在一起。

0: 从现在，我不想浪费每一秒。
1: 我这边天黑了。
0: 来我这里，有太阳。
2: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我说的就是你说的，你是真的吗？
1: 比珍珠还真。昨天在地铁里，我挨着你，你知道吧？
0: 我知道，想搂你来着，忍住了。
1: 现在可以了。

0: 你想什么呢？
1: 你呢？
0: 我在想，这世界上一定还有别人像我一样特别的喜欢你，只不过我命好，让我给先撞上了。

0: 再多待一会儿。
1: 那拍上
0: 解锁。

0: 怎么了？
1: 车坏了，会修吗？
0: 哪里坏了？
1: 我打电话叫救援，下来休息。

0: 你坐哪一张椅子？
1: 喂，爸，你在哪儿？我要去安慰你。
2: 不用安慰，从小到大气了我多少回了。
1: 我不，我就要去。
2: 小姚呢？
1: 我们俩好着呢。
2: 宋总和刚婶都在呢。
3: 那多热闹呀。
2: 来可以啊，别捣乱。
1: 吃的都是长辈吗？
2: 快回茶楼啊。
4: 拿的什么呀？
5: 啊，跌打损伤药，他人还没到啊。
4: 里头坐着呢。
5: 啊。
2: 别老叫人刚婶啊，叫刚哥。
5: 刚哥，那行，我得跟他论论岁数。
0: 早有准备。
6: 事先预料，早做打算，习惯。
0: 和你在一起。真省心，
6: 这样不好吗？
0: 蛮好。
6: 还在想那个人吗？
0: 一路都在想，他到底去了哪儿？那现在又在做什么？
6: 也在郊外，和一个喜欢他的人。我喜欢你，你一直知道。

0: 是，慢点啊。
1: 好。

0: 原来是这个感觉。
1: 什么感觉？
0: 我理解妈妈了，什么都不重要，爱重要。我原来只想跳舞，不知道为什么而跳，就一直跳啊跳。现在，我只想坐在这里，一辈子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

0: 到此为止。六号那天我遇到他其实就是另外一个人。
1: 可那天刮风打雷，磁场混乱，
0: 你就别再帮我圆了。
1: 说实话，一点也没喜欢过我吗？

我们今天就当第一次好吧，从头开始，以前的都不多说。你过得去吗？应该可以的。二楼妈妈房间的灯关了？还没有。或许找到她，见见面，说说话。 可能真就放下了。可能吧。今天去机场的目的还是达到了一些。给我们看的那幅监控，他背了一个包，后面是B46号登机口。那个时间，46号登。

登机口有几班？3:30一班沈阳，4:10一班北京。我看到 B46号好像已经有人开始登机，他抬头看了一眼监控器，摄像头一般装在商场上方，他不是上卫生间就是要买东西，没有排队，所以坐北京那班飞机的可能性比较大。

0: 你今天根本就没有叫救援车，对吗？车没坏，要走随时可以走。
1: 再坐坐，很难的。
0: 再坐吧，困了，昨晚也没怎么睡。没什么，查监控。
1: 那你就睡吧，睡多久都可以。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对我的人。如果我因为以前的事情把现在的你给丢掉了，那我一定是个傻瓜。

0: 真够味儿的。
1: 嗯，
0: 我给你涂厚的啊，这样药效比较好。
1: 嗯，
0: 哎，别动，我跟你说，就这么绷着，就一直这么保持着啊。你要动了，这药就散了，要保持5分钟。
1: 我闺女小米儿找过你吧？
0: 啊，
1: 她说什么别往心里去啊。你说什么我也当没听见，既然没外人，刚哥也不算外人。
0: 王子今年多大？我周岁47，虚岁48。

0: 你前两天不说50了吗？比我大。
1: 你不是让我跟他论哥吗？我得论个清楚啊，这岁数。王子多大岁数啊？嗯，
2: 周53，虚54。
1: 54岁啊？行，叫你哥，咱俩冰释前嫌啊。
2: 说实话，我讨厌你。
0: 嘿，让不让我说话？都是成年人了，都什么气儿？
1: 你成年的也够晚的。
3: 你好，几位？
4: 乔总那间房。
3: 乔总。
4: 辉哥。
3: 哦，大宝。
4: 不用。
0: 妈妈，钻戒我从来没给女的买过，一辈子就一回。本来想跟你正式求婚的，让我闺女给搅和了。没关系，就一句话，特别喜欢你，希望你郑重考虑。
1: 你看这还尴尬了不是？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让我特煎熬。
1: 你那意思让我今天必须给你个答复。
5: 爸，中间
4: 二姑，
0: 谁是大姑啊？你叫谁大姑呢？
4: 我错了，
1: 这孩子也在这儿，咱今天就不提这事儿了啊。
6: 爹，就现在以为自己多了不起，我都去两回了，我答应何颖，答应在你那个地方兼职。乔光辉他什么时候求过人啊？那低三下四的，我看着我的心酸。我要是你，我立马拒绝的。
0: 大爷，
6: 拒绝，长痛不如短痛。不是你看不出来，他对你完全不尊重。
0: 啊，闺女来了，不提了。我这一片心呐、啊。
1: 行。还是刚哥重情重义啊，那我今天就给你个答复。乔广辉，我觉得咱俩不太合适啊。不是，我不是觉得你不好，我也不是看上别人了，我就觉得咱俩做朋友吧，好吗？
6: 爸，
1: 关你什么事儿？行吗？做朋友。
0: 行，做朋友。
6: 你真没骨气哟！
1: 刚哥这个礼物我就收下了啊，回头腿好了以后就到我那儿去上班。
6: 不可能！
7: 你说了不算。
0: 刚哥，
1: 你看，哎呀，行了，别说了。要知道这事儿，我今天就不来了。走了。行了，你别在这儿痞着了，我跟你开玩笑呢。我怎么一见你就一脑门子火呢？
6: 我也一样。
1: 瞧你那找揍的样儿。

小心，要干净。

0: 老贾，我问一下，文小瑶什么时候出来？
1: 没她。
0: 没她？不能啊，她不是白素贞 B 角吗？
1: 你懂不懂啊？
0: 我不懂。
1: 你别拍照啊！
0: 我又没拍别人。
1: 你是宋光旺儿子吧？
0: 啊，宋光旺我妈。
2: 都是不正经。
3: 注意律动，压住。
0: 不正经，我听见了，没错，你说的对，你们这是正经舞蹈，我们家二楼那个纯属张牙舞爪。不过你们搞专业的也危险，腿容易折。

0: 你的衣服怎么没破啊？哎，看着小杨了吗？给他，
1: 看着小杨了吗？哎，给我买饭了。你的这个给你的，对啊，太感谢了。哎呀，哎呀，太乱了，给我给你寄点，给你寄点。
0: 这脚还别抹，
1: 东西拿走了啊。

0: 一定要当着大家面不给我面子吗？咱俩到底什么关系？女王对奴隶也不是这样。你像艺术家吗？舞剧主演，许仙，你看看你的样子。
1: 彩排完了，平时演许仙怎么活？我跳白素贞，
0: 我的许仙是这样，怎么爱的？
2: 咱们生活和演戏分开行不行？我不行。你分不开，我能分开呀。你说的。那就分了。哎。
0: 分了。
2: 你别从董建娜的郁闷往我身上撒。
0: 本来就跳不进去，你还没个许仙样。
3: 师傅，看见小瑶了吗？谢谢啊。

0: 怎么样？
1: 你这个，再来一遍，调速度。
0: 那快一点还是慢一点？
1: 哦，不，你正常，我调快门速度啊。
0: 好。
2: 把灯拉了，差不多得了。
0: 谢谢师傅。不许拍了。你先走吧，我等小敏。
1: 那我在门口等你。
0: 不要。

0: 小瑶。啊，你坐这儿干什么呢？
1: 谈恋爱。周通刚走。
0: 谢谢啊。

0: 不生气了？
1: 生什么气？你干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了？
0: 房子，小青，哎呦，今天排练辛苦了，我给小青揉揉脚，按按腿。哟，美甲。
1: 是啊，本来定好的事儿，结果一个人孤苦伶仃。不过我已经原谅你了。
0: 我跟你说一件特重要的事儿。
1: 多重要？
0: 我昨天跟周彤去爬山城了，亲嘴了。
1: 你完了，全完了。
0: 我完了。可我现在终于知道妈妈那时候是什么感觉了。
1: 阿姨就是跟航海叔叔好之后演不了白素贞的，你全忘了。
0: 他俩要不相爱的话，也不能有我呀。
1: 这倒是。
0: 周彤说了，每一分每一秒加在一起，每天都会跟我在一块。
1: 肉麻死，走吧。
0: 诊断一下。
1: 还诊断啥？病情严重，心中有毒。你是为了体验生活，找白素贞跟许仙的感觉。他是许仙吗？
0: 那我也不是白素贞嘛。
1: 你得是，你多想跳白素贞啊！小时候就看越剧《白蛇传》。
0: 不重要了，云姐跳得那么好，
1: 怎么突然不重要了呢？变了吗，小妖？
0: 总监那天跟我说，说爱一个人和被人爱，就能体会爱情的甜蜜和苦涩，然后感染自己，感动别人。
1: 然后呢？
0: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没有苦涩，也不可能有别离，只有甜蜜。他都多久没谈恋爱了？
1: 你玩真的了？
0: 嗯。
1: 你真，他真不真啊？
0: 比珍珠还真。
1: 嫉妒了，我现在内心五内俱焚，心潮起伏。我跟你说真的。
0: 我让他来给你拜把子，三刀六洞的给你请安磕头。
1: 他能来这个？
0: 过不了你这关就废。
1: 彻底完。过不了我这关呀、啊？你猜怎么着？
0: 过不了吗？
1: 过不了你就得跟他浪迹天涯，不回家了。
0: 不可能。
1: 嗯，不可能，去他家。我说，房子给你都不要。
0: 气死我小丫头！哎，这样，他现在就在书店，你现在就跟我去。
1: 算了吧，你先透风给他，请安得他来，我去不合适。
0: 那我现在就去。
1: 去吧。
2: 师傅，关灯。

0: 江姐，
1: 哎，
0: 我看你们单位女孩挺多的，如果需要做旗袍可以找我。
2: 开旗袍公司啦？
0: 一个小裁缝铺，就在海尔下。
2: 那个领导找点点谈话，说是他对象犯错误。
0: 因为我。
2: 你真是他对象？定了？
0: 我定了。
2: 一块石头放肚里，
3: 你来单位干什么？
0: 来看看你。
3: 他们很八卦的。
0: 上午把你的旗袍做好了。呀，
3: 我可以试吗？
0: 去试。
3: 试完出来不会疼？
0: 不会。江姐，
1: 嗯，
0: 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为什么我每次来单位，这些同事都一直盯着我看？
2: 自从点点去年来我们单位第一天报道，大家就都在猜他什么时候能处对象呀。你知道吗？你好福气的，你知道柯桥石氏集团吗？大家族，叔伯兄弟加起来好几十个亿，独养千金。
0: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嗯，
2: 你还有别的问题想知道吗？
0: 我只知道点点对我很好，我就要对他好。
2: 对对对对对，你不要让点点伤心啊。
3: 好看。
2: 好看。
3: 多少钱？
2: 都是自己人了还提钱啊？人家可说是你对象。
3: 真的？
0: 中午有空吗？我在乐水亭等你。
3: 好。
0: 江姐。
1: 哎。
0: 先走了。
1: 再见。
0: 再见。
3: 你和徐天说什么了？
2: 独养千金。
3: 还有其他的吗？
2: 嗯，千万不要伤了你心。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哎，
1: 发烧了，要不要去看看？
2: 张琪啊，再给我拿个改锥。
0: 哦，来了。

0: 谢谢，这里还有，你们分了吧。谢谢。
1: 快喝啊！还是等队长回来一起喝吧。不用，这是我兑给你们的，不用等他。快喝吧。
0: 多喝点啊。

0: 队长，
1: 怎么这么大一股臭味儿？我感冒我都闻到了。
2: 队长，你的海棠花来过了，给你炖的汤。
1: 他来了，人呢？
2: 走了，看着你跟珍珠小姐亲近，估计找地方哭鼻子去了。
1: 龙珍珠啊，那是我哥们儿，亲什么近？
0: 他炖的，
1: 那炖都炖了，大家一起喝呗，别浪费了。
3: 我们喝了，
1: 是吗？好喝吧？
4: 非常厉害，尝尝。

0: 怎么样，队长？好喝吧？怎么样？很开胃啊，好喝，好喝吧？来，再来一碗。
1: 看来这朵海棠花不一样啊，不一样。虽然你们都试驾过飞机，但跳伞课是第一次上。现在由黎教官为你们做个示范。

0: 醒醒，小兄弟，听得见我说话吗？坚持住，我们很快就到医院了。
1: 30秒。
2: 昂，打声招呼。
3: 你看他是不是比前几天更瘦了？
2: 有吗？我看不出来啊。
3: 现在想想，我还挺小家子气的。他可是个军人，儿女情长对他来说并不是我想的那样。他现在心头压着的
2: 硬啊，都想驾着飞机把日本人全赶出去。国难当头，救国才是最重要的事。
3: 我们也要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要用我的方式为国效力。
2: 那是什么方式啊？海棠，其实我觉得好好爱他们就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
3: 对，好好爱他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读书才能好好爱国。走吧。

不错，既然冈山信一那边来消息了，说带到日本那张是假的，那真的武亭甲一定还在凌云月手上。待会儿等凌云月和孟公阮出来，您看是不是带他们到没人的地方？

0: 确挺好的，比你师母还强一些。我呢，10月15号是准备去南京十月所一趟，他两天。但是这个活儿又苦又累，你行吗？
1: 我当然行了，再累再苦还能累过安夜下坑吗？
0: 哎，那不是灵先生和海棠吗？
2: 确定要去？
0: 嗯，
2: 好。
3: 那这样，你先回去跟你爸妈打个招呼，好吧？
4: 好，
3: 我要去南京吃鱼去，谢谢林伯伯。
4: 走吧。
3: 这段韩光中罪的人还跟不跟？
4: 今天就算了，但是曾念桥还是要跟的，他毕竟是金之烈的学生。
5: 不要掉以轻心，我总觉得这个人没那么简单。
4: 明白。
5: 好一个岳武穆啊！最终还是头断风波亭。不投降，不受辱。陈总编生平身怀以文章报国之志，他写此文呢，也是为了让自己和同胞们一起共勉。这不投降啊，是一种理想主义想法。 但以现在报社的状况来看，总编辑的个性太过于倔强，怕是不一定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好的发展。
6: 我不这么觉得。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像文中所说，不投降、不受辱，才是有志气的报人。我觉得说得很对。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5: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奖。
7: 早安，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人在义乌，柳根美把酒店做成朋友圈，用满心服务照亮创业第一站。青年直播助力非遗酱菜出圈。安溪畲族乡若叶共富工坊正式建成投产。今天继续来看云和人在义乌异地融媒采访报道。他从眼镜厂的普通务工者起步，怀揣着让异乡创业者在义乌拥有温暖落脚处的朴素心愿，深耕酒店住宿赛道，以真诚热忱的待客心意点亮无数来意打拼者的创业起点。他就是义乌加斯曼酒店负责人柳根美。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创业故事。
1: 我觉得做生意先做好人。
2: 柳根美是云和人，早年从家乡周边的工厂出发外出打拼，怀揣着自己当老板干事的念头走进义乌，从工业区里的一家小旅馆做起，踏入了酒店住宿行业。一次偶然的选址考察，他锚定了集聚大量韩国创业者采购商的江东南路韩国街，就此下定决心在服务赛道深耕出属于自己的特色。
1: 起初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在镇上的一家小店，房间不多吧，30多个，在那里住了3年左右，我们就想着把它规模扩大一点。后面到这里来观察了一下周边的环境各方面的，感觉这里还是有比较发展的空间的，盘下了这家店，重新装修了之后，到现在已经有11年了。
2: 创业初期的几年，柳根美和丈夫两人撑起了全部生意，前台值守、客房巡检、问题协调全靠自己亲力亲为。他始终认准一个道理，不抓服务细节就没有核心优势，只有自己把控每一处服务环节，才能守住入住体验的底线，跳出同质化低价竞争的怪圈。
1: 像我们做这个服务行业的话，首先要先做人，其次的话就是我会花心思的去了解每一个客人的需求，包括我们的早餐还有客人的生活习惯，然后我也想进一步的提升自己。像我自己也会学习简单的英语，像前台员工啊，我也会去培训他们，平时的简单交流，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2: 十多年来，柳根美始终把诚意待客和品质服务放在企业经营的第一位，在服务升级上持续加大投入，专门聘请朝鲜族阿姨制作地道韩餐，抽出空余时间自学英语，培训前台员工。如今经营的加斯曼酒店拥有80个房间，入住率长期维持在90%以上，靠着客人口口相传，在韩国创业者圈子里名气响亮。
1: 义乌跟云和比节奏还是快很多的，来义乌者都是很努力的去奋斗去拼搏，包括我自己，我也是很用心的去经营这家酒店。
2: 在柳根美心里，创业的初心从来没有变过，就是用贴心的服务为全球来义乌打拼的异乡人送去温暖的落脚港湾。
3: 虽然在外面打拼，心里一直牵挂着童话云和这块土地，祝愿云和发展的越来越好，也祝愿云和的父老乡亲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2: 记者雷建飞报道。
0: 依托直播电商新业态，我县把深山里的非遗酱菜搬上云端。近日，团县委联合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原新闻平台凤凰山街道，在重头镇坑根石寨老茶坊举办专场助农直播，以青年力量激活乡土资源。

0: 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 直播间设在坑根石寨老茶房内，小袁直播间主播与助农直播技能团青年干部密切配合。镜头前，主播细致介绍辣椒、香菇、竹笋等本地山货原料，讲解非遗酱菜分拣挑选、古法腌制、装罐封存等制作工序，并现场开罐试吃，展示酱菜拌面、夹馒头、配白粥等多种吃法，引得网友纷纷留言下单，直播间互动热烈，订单不断攀升。
2: 我们联动丽水新闻传媒中心原新闻平台开展这场助农直播，一方面是通过新媒体平台拓展农特产品的销售渠道，传播本土的非遗文化，直接带动农户和创业青年增收；另一方面也是给云和青年技能型干部提供实战锻炼的舞台，用直播电商技能为乡村产业引流拓单。
1: 这场助农直播不仅为本土农特产品打开了线上销路，也让青年干部在直播实战中积累电商实操经验。青年群体运用新思维、新载体，让深藏大山的非遗好物被更多网友知晓。
2: 青年助农最大的意义是用新理念、新方式盘活乡土资源，让非遗和农产品被更多人看见，也为乡村注入年轻活力。接下来，我们团县委将持续开展直播电商技能培训和助农直播，孵化本土青年电商人才，擦亮青云助农品牌，持续以青春力量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
1: 记者吴新田报道。
0: 日前，位于安溪畲族乡的若叶共富工坊正式建成投产。曾经在大山里论斤散卖的若叶，正式迈入了标准化产销的新阶段。
1: 安溪畲族乡若叶资源丰富，有野生若叶2000多亩，但一直以来各村若叶资源分布零散，村民采摘的若叶多以零散销售为主，附加值低，销路不稳定。而另一边，若叶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产业发展前景好。该乡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经过一番盘活整合与产业链贯通，释放出强劲。
3: 父子还是女性大姐？
4: 走私刻字加工。
3: 对了，宁伯伯，刚刚您问那个人金先生的死是否跟他有关？金伯伯怎么了？怪不得100号大门紧闭，我还以为他暑假回湖南老家呢。
4: 海涛，你说那个住100号的金先生，可是复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金志烈？
5: 对，就是这个金教授。武丁甲一直是他在保管。这片甲片是我们研究殷代历法的一个重要依据。再结合南京十余所的那些刻字的龟甲和兽骨，我们可以准确地推断出殷代的历法。再结合我们的这些史书和典籍，我们就可以向全世界来证明中华信史的开端。但是现在啊，有一些日本侵略者别有用心，一直想抢走这片武丁甲，还有就是想阻挠我写殷代历法稿。金教授这些年一直是用生命在守护这片武丁甲，我想他最后的时候一定是遇到了极大的说不出来的困难，才最后投湖自尽了，留下了一大堆的谜团呀。
4: 那林先生，金先生留下的谜您解开了吗？
5: 我现在知道了，他托朋友已经把武丁甲放在了杭州，我也找到了。
3: 李伯伯，那金先生到底为什么要投湖自尽啊？
5: 这个还不太清楚。
6: 我猜啊，不好让那些想拿到武丁甲的人死了这条心。
5: 是的，很有可能。
3: 以前我总觉得金伯伯是个怪人，现在才知道他是一个可以用生命去守护使命的人。
4: 是我。

0: 没保护好金先生。你为什么这么说？金先生托付的那个人是我。金先生让我把武丁甲带回杭州之后，就再也不要去找他。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他早有布局，然后从容赴死，目的就是为了武丁甲通过我。
1: 安全的到达林先生手里。还有，陆子怡要来中央航校找的那个人，不是年轻，应该是我。我太大意了，居然没想到。
2: 张琪，你不用太自责。这位金先生就像你所说的，早就布好了局，做好了必死的决心。
3: 是啊，张琪，
1: 金先生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你，想必也是对你很信任了。
3: 对，张杰，如果没有你，我也不会找到这片武丁甲的。
2: 李先生，现在基于武丁甲的人众多，我怕面对武力你无法抵抗。如果你放心的话，不如将武丁甲交给我保管。
3: 把甲片交给你，我当然是放心的。但是现在英代理法考我还没有写完，在写书的时候还要时常参考这个甲片。 你放心吧，我已经把它放回到原处了。现在，中日之间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在文化上，也是一场战争。金教授守护了这些年，就是为了这张武丁甲。我一定不能辜负金教授，在这场文化战争上面，我绝不能输。
0: 我明白了。

0: 在科氏加速度中 ，Omega 是运动参考系的角速度 ，VR 是相对速度，这也被称为科里奥利加速度，也是我们作为飞行员最常用、最应该记住的一个公式。请说，
1: 队长，那科氏加速度不是在惯性系中的吗？
2: 念乔，你弟弟曾破山不错呀，不仅飞行学、航空学都是十一期生中成绩最棒的，飞机制造、空军战术也最拔尖。今天教科氏加速度，念乔你还记得吗？当年算的你哭出来，破山居然有新见解。
3: 破山是学文的吧？没想到能在这些科目上拔尖。
2: 何止学的拔尖，他现在能自己上手改瞄准器，改的还真不差。
4: 队长，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像是老先生见到爱徒啊，慈眉善目的啊。
5: 我弟破山可是曾家的独苗，这随我父亲特别有才。
6: 什么独苗？别这么说，
5: 我是养子，海棠他们都知道。
7: 你瞧，别老把养子这事挂嘴边上，亲恩不如养恩大。
4: 队长，听说孟家要南迁，不过去看看，交代几句？
6: 没什么好交代的，我也还不知道他心里的想法。现在这个局势，他还是跟家里避着战火，避着我比较好。
7: 畏首畏尾的不像你。
8: 哎呀，要说海棠啊，那可是我最了解他。他虽然表面不爱说，但是心里可有主意了。你看上回你生病，他那么着急的给你炖汤，虽然说不好喝吧，我还没喝过呢，但用孟伯母的话说，那可是我们海棠第一次下厨啊。哎，队长，你是不是怕呀？你好歹还是教官呢，你看我弟弟破山，要不我让他过来教教你。
6: 你不也是教官吗？你还比我大呢，不也一个没拿下吗？
9: 你们俩都是一路货，咱队长啊，十八朵花从来没浇过水，好不容易碰上这十九朵看中了，还走一步退两步的，我看着都着急。

0: 哎，念乔，你呢？谁又喜欢你了？
1: 哎，我现在最惦记的就是时局。你说说，咱们一退再退，退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现在这个局势，咱们由主动变成被动，华东地区的制空权全面丢失，只有上海、南京还有飞机能搞搞夜戏。
0: 哎，不是聊感情的吗？怎么一竿子又捅到战士上去了？
2: 我们都是把脑袋别在腰带上的人，我呢，倒是宁愿守护着喜欢的姑娘，就像蝴蝶一样，让她自由自在飞多好呀，何必抓在手心里呢？哎，二哥，你经常出去给穷朋友寄钱，神神秘秘的，我们也没多问。现在想想，是不是背着我们藏了个嫂子呀？
0: 我跟你说，那还真不是。我父母和我弟弟都失联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人。我确实给一些穷朋友寄钱，不像你们俩，是吧？花啊草啊什么的，我现在就是那些老朋友和你们这些兄弟们。哎，怎么着，你们二哥我长得不精神是吗？
2: 没事，二哥，等太平了，我让海棠给你介绍个女同学认识认识。
1: 哎呦喂，刚还说不想抓在手心里不要人家，现在海棠叫得这么亲热。哎，那可是我妹妹。
2: 是啊，只能是你妹妹，不然你想以为是什么呀？
1: 行，弟妹啊。
3: 念乔哥，
1: 哎，自从你救了他一直为了没有救那个学生兵而自责，我准备用军人的方式好好开导开导他。李教官，
2: 走吧，二哥，咱们找汉勋他们。
0: 不去了，我去办点事。
2: 又出去啊？
0: 邮局。
1: 今天戒严了，你还能拿车把他接进来，真的非常谢谢你。海琛啊，我有话跟你说，你给我过来一下。
4: 哎，等会儿，我也有句话，这也不说。
1: 好，海琛，你等我一下。
5: 嗯。
1: 李教官，什么事儿啊？
4: 我亲手做的，看看合不合
6: 适。是吗？挺合适的，挺暖和的。多少钱？我给你
4: 10块大洋。
6: 啊，是吗？我……
4: 哎，什么钱呢？我自己做的，做了好几个月呢。比开飞机都难。
6: 真是没想到你会做这个。
4: 怎么，你是不是看我就不像个女的呀？
6: 啊，没有没有，哪敢呢。
4: 那你痛快说吧，手套要不要？
6: 我们都是同袍，要，当然要。只是没想到你真的很特别。
4: 怎么特别？好啦，不为难你了。我明天要飞昆明，接下来还要往返杭州和乌加坝多趟。等安定下来的时候，昆明见，你再告诉我。
6: 成。
4: 对了，送他回家的车在外边，7点前得回来，有宵禁。
6: 好，谢谢你。
7: 你听到那些炮声了吗？这段时间，韩光中队换防南京。虽然我们没有升空御敌，

0: 你不明白，一个刚刚还活生生的人，慢慢死在你面前是什么感受？我就是什么也没做。
1: 这些我都明白，海晨，
0: 上队长不应该救我，
1: 这些我都经历过。
0: 死了算了，
1: 海晨，
0: 只要我活着，每天一滴眼泪，
1: 你别这样了，海晨，
0: 死叫我求我。
1: 你给我过来！

0: 念乔哥，你要干嘛？
1: 你不说，不如一死，省得良心受到谴责。那你敢不敢用你的命去还他一条命？如果你是愿收手的话，我现在带你回家。但如果你敢以命抵命的话，你就闭上眼睛，从这里跳下去。如果你不死的话，就是老天给你的机会，一切可以从头来过。孟海辰，当学生兵是你自己选的，死对军人来说不算什么。你到底怕什么？我现在以军人的身份问你，你敢不敢跳？
0: 好，我跳。

这一跳，你并不知道多高，但是你跳了，你做到了一次箱体，你算死一次了，你不见他了。

0: 大哥，干嘛呢？认识啊？我认识啊。你来这儿干嘛？我不是说了吗？不用那些穷朋友寄钱。那咱们笕桥就有邮局，为什么你偏跑丁桥来寄呢？而且你总说给穷朋友寄钱，你的穷朋友到底是谁？
1: 不是，我说你最近怎么那么关心我？
0: 咱们换个地方聊聊。

0: 二哥，我观察你很久了，你平时看的那些书，你平时说的那些话，想说什么直说。你是共产党，
1: 队长，今天吃错药了吧？
0: 还有每次你借的钱也不是寄给你朋友的，是寄给共产党了，对吧？
1: 你要是跟我开玩笑的话，开过了，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二哥，我一直在找我的家。你是丁焕生，所以我不怕告诉你。民国21年，我从富华退学，打算去美国。请问，还有少年漂泊者吗？啊，
1: 不好意思，今天有读书会，最后几本都卖断货了。
0: 哎，读书会？啊，啊，多谢。
2: 1926年，作品刚刚出版的时候啊，鲜有人知道，沉寂多时。可是到了1927年，却广受读者欢迎。这是为何？因为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国民党清共大屠杀，让太多的年轻人对中国政治的未来迷失了方向。中国的未来去向何方？个人的未来又去向何方啊？作艺文学作品恰恰是这个黑暗当中的一抹光亮。

0: 请问今天是我们物理学会的读书会，不知各位老总有何贵干？
1: 有人举报你们富华读书会集体传阅反动书籍，
0: 这从何说起？
2: 请过目。
1: 这什么玩意儿？
3: 这个讲的呀，是当光正被电子偏转时，电子的动量会发生一系列不连续的变化，所以啊，位置测定的越准确，动量就测得越不准确。
0: 苏俄人常说，文字就是力量，文字就是武器。
2: 警察来了。把书给我。
0: 今天谢谢你啊。你是富华的学生吧？
3: 物理系2年级。
0: 嗯，
3: 张琪。不过我刚办了退学手续，要去美国念军校。
0: 为什么要去美国念军校？
3: 刚才在书店听到先生讲课，中国的未来在何处，个人的未来又在何处，我也想知道。
0: 那就祝你一路平安吧，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答案。会找到的。
2: 哎，先生，我参加过左翼学生活动，我还听过您演讲，您还在一次游行途中救下过我。您真的不认得我了？
0: 当然记得。
3: 我记得那时候，我就跟您说过，我想，
0: 我想，既然你选择了去美国读书。

0: 不妨把你自己的道路走走看。
1: 那位先生应该就是共产党人。几个月前我又见到他了，这次我正式向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他收下了却没有回复。我以为他们还是不肯接纳我。
2: 后来呢？
1: 后来我才知道他牺牲了。其实无数次我都在想，共产党员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在我知道了，就像他那样。二哥，这么多年我早就看明白了，
3: 有些人总是寄希望于什么国际调停，动不动就要和谈，
1: 共产党就不一样。教育长都说了，共产党绝不投降，我想要追随的必然是这么一个从不投降而且一心为国为民的政党。
0: 队长，你今天说的话我就当你是一时冲动，不会跟任何人说。
1: 绝对不是。九一八之后我改了名字，
3: 弃文学习飞行，
1: 再到后来从军，为的就是为了帮中国找到起名的方向，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亲手炸掉复兴号那天，看到学生兵尸横遍野那天，再后来听到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那天，我的心就明白了。我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二哥，在锦桥你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我不想再流浪了。

0: 你刚才说到你改过名字，其实我也改过名字。我15岁那年从养父家逃出来，一路流浪。有一次险些被火车撞死，幸好遇到了一群人，他们救了我。这些人就像是我指路的明星，教会我很多东西，令我焕发了新生，所以我才改名叫幻生。
1: 我记得有一位姓罗的先生，他一身书卷气，我最喜欢他。他跟我说，如今的中国，看似在无边黑暗的大海上找寻不到方向，看似身处漆黑冰冷的长夜，但其实，他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
0: 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 说的真好，
0: 这些也是罗先生说的，
1: 不是，是润之先生说的。这段话出自于他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是的。
0: 润之先生说，他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的婴儿，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
1: 抛却了一切老旧和一切臣服，他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列强出中国，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那群像星星一样的人，如今是在延安吗？
0: 对，他们在延安。
1: 二哥，你就是共产党人。
0: 对，我就是共产党人。
1: 所以我没找错人。所以二哥，请你带领我，请共产党带领我。
0: 好，我很欣慰，我没有看错你，我很高兴，罗叔也会为我高兴。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火种是在我们手里一个接着一个传下去的。到那个时候，整个中国都会燃烧起来，天也会被照亮。二哥，你再多跟我说说，我不怕虚的，我喜欢听你虚的。无论是不是共产党，我们现在一起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共赴国难，救苦救民，就不能怕死。

0: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任务就是活着。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淞沪前线日军已经增军至27万人，陆军9个师、2个旅，海军第3舰队第4舰队全部主力，以及空军力量尽数集结。笕桥已接到命令，尽快转移。 保存实力。好了，现在向中央航校以及各大队还有航光中队传达委员长命令：本校即日起，截止至11月11日0时，分批向南昌、柳州、昆明撤离。航光中队撤离目的地为昆明。 撤离过程未保证安全，勿开灯飞行，飞行高度不能低于3000米，并且高度不断变换。第11期新生学员以步行方式撤离至昆明。航光中队原申请并获得支援协防杭州湾的任务。以现在的局势来讲，我会向曾峰申请取消。
1: 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儿，就是为了传达此命令。大家都去准备一下吧。
2: 教育长，卑职人有一言。
0: 说。
2: 整个杭州湾的兵力都太过于空虚。 尤其是这儿，金山卫，一旦此地失守，上海战场便将腹背受敌，南京、杭州都在日军控制之下，所以这才是淞沪战场最大的软肋。属下不明白，第3战区司令长官为何反倒屡屡从杭州湾抽调兵力？
3: 金山卫，海水浅，滩涂深，地形复杂。
2: 不是理想登陆地点，可是明嘉靖年间倭寇进犯上海，走的也是金山卫。早前，这里还有第8集团军的4个师加1个旅，说明上面知道金山卫的危险性，可现在仅剩62师1部防守，这怎么守得住啊？
0: 教育长，如果把韩光中队也调走，杭州湾危在旦夕。9月，中央航空制造厂已经停工内迁，军事委员会曾经制定的空军建设防空计划，应该在民国25年完成630架飞机。可是你看今天。 已经是纸上谈兵，毫无指望。咱们现在剩下的战机已经不多了，如果在11月份还没有新的飞机给咱们做补给，咱们将完全丧失空中战斗能力。
4: 战必决斗，保存实力，以应未来之战，这是咱们现在逼不得已的决定。
0: 服从命令，后天，韩光中队撤离杭州。

0: 叫人把值钱的、有价值的东西全部打包带回重庆。
1: 处座，您这是？啊，是是，属下马上叫人收拾。
0: 许村那边有什么动静？
1: 刚得到消息，那三家人老老小小的，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弄到了一周后去昆明的火车票。10月10号，他们要走。
0: 林文月走时一定会带着武丁甲，盯紧他。张琪有什么动静？
1: 递了战书，带韩光中队的人协防杭州湾。
0: 几架飞机，以卵击石。

0: 见。
1: 焦队长，张队长他在外面已经站了一整天了，您看
2: 让他站着吧，站累了自然就回去了。
1: 是。

0: 张琪，你要干什么？
1: 韩光中队申请收回撤侨增援指令，申请协防杭州湾。
0: 你知不知道在阵前抗命是什么罪？
1: 焦队长，咱们是军人，要做的不是保留实力，更不是撤离，而是应该做到中央航校的校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你的鸡带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6: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7: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1: 韩旭有天星多少钱一个月呢？
0: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1: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0: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0: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
0: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随心聊，办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0: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个小。
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4: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啊，没事吧？
0: 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

0: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1: 哎呦，你干嘛呀你？
0: 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3: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家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的政务服务。华数智家，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家套餐，客服热线96371。
1: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级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

0: 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
3: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什么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7: 看戏曲。
8: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6: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8: 王国回去，来，三、二、一。
9: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呢。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啊、没事吧？
7: 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啊！
4: 好嘞。
5: 闺女，你弄不来的。
3: 哎呦，你看，
2: 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

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麻烦我听不进来。
2: 你那备份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集中流。

0: 风来更虚，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1: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

0: 发展新征程。
1: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

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

0: 选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兔子，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

0: 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